0: 安归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1号，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通报工作进展，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任务，奋力推动百千万工程朝着5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定不移抓实抓好百千万工程，加快推进沿东江、潮玩、文旅、巍峨山、科学谷、水莲山等四大片区和生态园、茶山、石牌等5个镇村片区组团起步城市，扎实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各项工作展现出良好势头。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倒排工期，扎实推进四大片区建设，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路径，全面全域优化人居环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要高标准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高效激活全域发展动能。要紧扣产业发展、设施共建、环境提升等环节，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还围绕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进行了专题辅导。
0: 8月21号，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启动会暨行业趋势大会在南城举行。本次活动以东莞 All in AI 为统一口号，通过构建6+28活动矩阵，推动人工智能从顶层规划转向全域落地，加速产业与城市的智能化转型。
2: 活动现场，东莞市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广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据介绍，东莞将打造6+28核心活动矩阵，全年举办近百场活动，其中市级层面将聚焦行业趋势、政务应用、智能制造等6大方向举办6场品牌活动，全市28个镇级园区则结合毛织、食品、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开展各具特色的 AI 赋能主题活动，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下沉至产业一线。
3: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智办创新和高技术发展科科长何伟杰。
4: 我们整体的活动呢，形式是多种多样，既有包括供需对接会、企业的招商会、沙龙、论坛，也有一些专门面向市民朋友的培训会。我们立志把人工智能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赋能产业体系，同时也让人工智能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教育、医疗、政务服务。
2: 启动会还邀请了多位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大模型技术演进、AI 赋能制造业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分享前沿实践案例，为东莞政企智能化升级提供思路与参考。
3: 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智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维佳。
5: 我们能看到东莞的这次产业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并且我们也能通过这次活动感受到东莞整个领导层呢，也是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非常的重视的。
3: 市智数集团副总经理于祥臣。
6: 我们刚好呢也投资建设了东莞市的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服务中心和人工智能安全实验室，让企业放心安心的去使用人工智能。
2: 接下来，全市将以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开放优质应用场景，普及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理念，营造人人学 AI、处处用 AI 的浓厚氛围，推动人工智能实现全时、全域、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为东莞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 AI 动能。
0: 连日来，我市各镇街陆续召开党代会，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奋力书写镇街现代化发展新篇章。
7: 中国共产党樟木头镇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指出，今后五年樟木头将围绕智创品质客家镇和美生态宜居城的发展定位，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融入龙凤新片区现代化产业发展，加快樟木头塘下片区组团培育，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五年显著变化取得标志性成果。中国共产党乞食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今后五年乞食镇将围绕东江宝石制造新城的发展愿景，以打造企业聚集、企里精致、充满企盼的新城镇为路径抓手，奋力实现产业提质、风貌重塑、民生夯实、党建引领四大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红梅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未来五年红梅将推动数字红梅水乡新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要坚持一个融入，即融入水乡经济区统筹发展格局，打造三个新增长极，即科创制造、产城融合、文旅创意，实施六大提升工程，推动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常住人口突破十万人。
0: 完善供水保障体系与提升供水服务质量是保障民生福祉、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昨天上午，市水务环境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谭干彪带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时透露，东莞今年将重点推进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由政企共同出资5.1亿元，首批工程覆盖东莞四个镇街，居民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彻底解决住户用水堵点痛点问题。
8: 长期以来，由于产权、管理、资金等问题的限制，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更新改造面临诸多困难。小区供水管网和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将直接影响住户用水和居住体验。为解决这一民生痛点，东莞今年将实施由政企共同出资的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实现供水公司从源头到龙头的全流程把控，筑牢城市供水生命线。东莞市水务环境集团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志勇：
9: 首批工程覆盖莞城、东城、南城、樟木头四个镇街，改造小区内老旧泵房、管道等设施，解决用户用水堵点痛点问题。改造后设施将由供水公司统一专业运维，实现超表到户，切实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
8: 近年来，市水务环境集团立足城市发展与民生需求，聚焦供水安全保障，全面推进水厂设备、管网、二次供水设施升级改造，夯实城市供水保障基础，提升民生供水服务品质。在水厂升级方面，预计投入3.6亿元，对全市20座水厂开展工艺设备升级，进一步提升水质保障能力。在管网改造方面，已在全市范围内分批推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9: “14五”期间累计投入20.6亿元，完成约3400公里的供水管道改造，有效化解老旧管网的用水隐患，大幅提升城市供水安全的可靠性。
8: 作为东莞综合性市属国企，接下来水务环境集团将统筹推进供排水保障体系建设、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环保项目攻坚等重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新东莞提供坚实水务保障。
0: 随着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本周迎来开渔后的首个周末。随着大批渔船陆续满载而归，东莞海域迎来了渔船回港的小高峰。为确保商渔船航行安全，东莞海事部门坚守一线，为渔民的第一网先填保驾护航。
10: 下午10分，在太平水道水域满载而归的渔船正有序地驶向渔港。面对开渔后首个周末渔船集中回港，商渔船交汇密集的复杂通航形势，东莞海事部门在前期商渔共治的基础上，启动了高强度的巡航值守模式。东莞太平海事处虎门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朱海平：
11: 我们就是通过载测船舶200多艘次的那个渔船，他们的那个联系方式做了一个登记，把他们的电话号码作为一个批量发送短信接收的归纳，通过系统可以批量的发送短信告知他们那个注意事项跟高速客船进出港的那个时间。
10: 据了解，此次休渔期间，海事部门利用渔船停泊的窗口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安全宣教活动，从源头上提升了渔民的安全意识。今年开渔首日，东莞全市218艘海洋渔船有序出海，并未发生航道拥堵或提前冲港等行为。
11: 休渔季已经结束以后呢，我们这边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的

0: 压力是真大的。在我们智慧监管这一块的话，把这些安全的提醒发送给他们，目的就是提高他们安全的意识，从思想源头上去防范。第二个方面就是科技赋能，就是全天候动态的监控预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近日，桥头镇里屋村东门池塘改造工程全面完成。这项总投资1000万元的工程，在完成水体清淤后，重点打造了亲水荷塘景观。眼下，新建立的一条蜿蜒的木质栈道，如丝带般环绕整个池塘，成为村民散步休闲的首选地。
3: 作为邓屋、里屋、城中村改造整治提升类项目的重要节点，里屋荷塘的换新带动了周边八个关键节点的连片升级，涵盖里屋东门小广场改造、村居立面翻新、宗祠修缮以及邓屋文庙修复等工程，古韵与现代生活气息交织。
4: 桥头里屋村党总支部委员、村建办主任李敏光：
5: 这里以前是臭水塘，杂草丛生，大家绕路走。这次改造，我们特意建了木栈道，一方面保护水岸生态，另一方面给村民腾出休闲空间。我们把这里荷塘连在东门小广场和池塘，让老村活化起来，真正把百千万工程做到让群众满意。
3: 傍晚时分，木栈道上满是散步的村民，村民们都盛赞里屋村委会的这一明星工程做得好，真正体现了一出家门就有风景的新农村生活。
6: 作为我一村民，包括我身边的群众，都觉得非常满意。环境确实好好多，又快。平时呢，食个饭啦，呢村民啊，都希望后果好个去处，出嚟生下铺啊，即系非常幸福啦。
7: 以前是个臭水塘啊，那个刮北风啊，那个楼上楼下那个味道很难闻的。现在这样一搞呢，既把这个环境改变了很多，出了这个门呢，看到这种情景，这个心情也舒畅了，很开心的。
3: 目前里屋村各节点工程正按计划进行中，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里屋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正从单点修补走向连片宜居，一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东莞轮椅篮球队备战集训进入最后冲刺阶段，4名来自辽部的优秀运动员成功入选东莞代表队，即将出征省级赛场征战轮椅篮球赛事，展现广义残运健儿风采。
8: 本次出征的东莞轮椅篮球队伍采用新老搭配的阵容模式，4名辽部运动员中，钟佩明、韩浩昌是征战过上一届省残运会的老将，尹佳荣是首次登上省级赛场的新人，韩炳辉则身兼运动员与教练员双重身份。训练场上，队员们稳坐轮椅，反复进行运球、传球、卡位、攻防对抗、定点投篮等专项训练。教练员韩炳辉：
9: 我哋咧就去以有运动员带上运动员跟人去进行，喺训练过程当中，有运动员即系有一个可能好嘅顾客啦，上嘅运动员佢游水去减重减磅，而且经过一段时间后作品咧，佢哋已经训练得到嗰个有运动员嘅水平噶啦。
8: 运动员钟佩明：
10: 大家发挥团体精神，同埋一个走位啊、阻挡啊、投射啊，都会适合一个团体，唔系个人嘅一个行为，所以都会有一个团体合作精神。首先咧，佢对轮椅咧使用个技巧咧，佢系唔熟悉呢个篮球轮椅嘅，佢同平时使用啲轮椅系唔一样嘅，都有教佢点样嚟运用呢个轮椅嘅技巧嚟点样嚟带球啊，点样防止自己受伤啊，呢方面都有提佢哋啲新人。
8: 运动员尹佳荣：
11: 刚才比较激动，毕竟咁多人睡醒醒正午，可能冇谂过自己啊，要夹上好夹行。佢帮我作讲下，有阵时会担得陪我训练关口，上嚟压力嗰啲要点样缓解啊，嗰啲啊。
8: 4名辽部运动员跻身市级代表队，征战省级赛场，既是个人逐梦的成长硕果，也是辽部残疾人事业稳步发展的生动缩影。体育运动让他们突破了身体局限，收获了自信，绽放别样光彩。 目前队伍集训

0: 有序推进，四名健儿将与全队并肩作战，以饱满热情迎战省残运会，力争超越自我，赛出风格，为东莞、为辽部争光添彩。教练员韩炳辉：
1: 希望带动他们参加这次的比赛，能够激励港队的残疾人可以参加各方面的体育运动，让他们可以在体育运动当中找到自己的自信。
2: 8月21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台资企业组 C 组第二轮小组赛在大岭山镇火热开赛。运时通中国家具有限公司主场迎战东莞市消防支队企业服务队，双方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篮球对决。
0: 比赛过程中，两队球员全力以赴，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展现了东莞企业职工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风貌。最终，东莞市消防支队企业服务队凭借出色的团队配合和战术执行，以71-47的比分战胜运时通中国家具有限公司。参赛队员表示，消防系统日常承担着企业监管与服务职责，通过篮球赛这一平台，不仅增进了政企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消防工作、服务企业发展搭建了沟通桥梁。
2: 东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杨浩峰：
3: 打这比赛就增进大家的友谊啊，然后方便以后的消防工作开展啊，也可以多办一点这种比赛。
2: 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三级调研员周毅：
4: 能够一起打球，大家相互熟悉，在开展业务过程当中大家更便捷，也便于我们台资企业更加安心扎根东莞创业发展。
2: 昨天惠州市广播电视台艺术教育团队带领十名小主持人学员到访东莞广播电视台，开展参观交流活动，两地小主持人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分享经验，为下来合作举办少儿中秋晚会搭建了沟通桥梁。
5: 惠州广电一行先后参观了东莞台的演播室、小主持人培训课堂和新闻演播室，两地小主持人围坐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心得与主持经验，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惠州市广播电视台策划总监陈瑶：
6: 首先呢，非常感谢东莞台这个盛情的邀约，给了我们这一次宝贵的学习经验。那作为我们大湾区的兄弟台惠州跟东莞，我们今年都在做这个少儿中秋晚会的活动，那我就想借这一个活动搭建起两地互相学习交流的桥梁。那通过今天的学习呢，孩子们其实是收获很多，也感到他们非常的开心。接下来呢，我也希望我们两地还能有各个不一样的创意跟火花。
5: 惠州市广播电视台小主持人学员王恩熙：
7: 感觉很激动，就是过来的时候跟他们能一起交流很开心。
5: 据了解，下来东莞广播电视台也将组织小主持人团队回访惠州广电，推动两地少儿艺术教育合作常态化。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兄弟城市，两家城市主流媒体将以少儿活动为纽带，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助力湾区少儿艺术事业繁荣发展。
2: 城市公园是群众家门口的生态客厅，整洁优美的游园环境需要每位市民共同呵护。在东莞各大公园，市民主动恪守文明卫生规范，自觉清理垃圾，爱惜花草植被，以一件件细微善举守护城市绿色景致。
8: 记者在走访大朗镇各大公园看到，市民游玩时自觉做到垃圾不落地，零食包装、饮料水瓶、纸巾等废弃物均能主动投入分类垃圾桶。不少游客自带垃圾袋，做到人走场净，文明有序离场。
9: 公园的一草一木都是公共资源哦，需要大家共同守护，不践踏草坪，不采花朵，不乱扔垃圾。这些看似是一点小小的事情，却是文明素养的体现，爱护环境从自身做起。
8: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积极倡导绿色、健康、文明的游园方式。如今自觉爱护园林景观，不采摘花草，不踩踏绿化带，不刻画公共设施，已成为广大市民的行动自觉。大家用心呵护一草一木，共同维护公园整洁优美的生态环境，以点滴力量助力全域文明建设提质增效。
10: 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爱护我们的环境，美好的环境是靠我们大家共同创建、共同享用的。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 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8月19日，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咁佢哋当中有啲深耕医学基础研究。

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咁有啲扎根深山，走穿串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九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的赤诚书写住守护人民健康的温暖答卷。今天的节目，我们带你走近这些医务工作者，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敬由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丽孭住药箱行走在山路间，一走就是23年。日军徒步十几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的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的机会，柏华丽用脚步丈量住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的优势叩开群众的心门，将简陋的诊所建成标准化的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的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的姿态同样坚定。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百几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医者的爱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底色。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的坚守诠释了下沉的暖意，牵头组建323人的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多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多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是手拿放大镜，不放过阅片时候的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地叫做放大镜医生。他不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多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的潜心研究，为万千肾病患者点亮希望之灯。侯凡凡带领团队多次用科学证据更新国际指南，将晚期慢性肾病患者转入尿毒症的进程延缓3至5年。2025年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先驱者奖。他牵头推出慢性肾脏病综合管理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肾，让科技之光温暖更多患者。而创新速发展亦都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的守正与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陆金根，深耕中医外科50多年，针对难愈性逗留类疾病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的临床患者，开创性提出拖线疗法，令微创理念在中医外科落地生根。陆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低的宝贵财富故事外科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吕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克数据联通、疫苗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诠释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

0: 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十几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听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17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7000多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20000多人次。大爱无声，众托如山，等我们致敬所有健康中国的最美守护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着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仲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3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回忆起最初，杨海兰说，当时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全靠一腔热血支撑。青云浦区民政局党组成员胡彦华介绍，为了推动公益队伍规范化发展，当地助力杨海兰于2013年牵头注册成立青云浦区小吉登服务社，聚焦失独老人困境，提供日常陪伴、陪护就医等志愿服务。2年后，小吉登服务社党支部成立，仲带动好多社区党员参与公益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2017年当地支持小吉登服务社升级为小吉登社创中心，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困难群众帮扶拓展为集公益孵化、人才培育、自负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支部党员人数从成立之初的3名发展至5名，红色动能持续注入公益事业发展。如今已经是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书记的杨海兰说，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小吉登社创中心发展全过程，将党建写入章程，落实党建入章程、项目先审核、服务听民意机制，让党建引领融入公益服务各环节。区级统筹划出市民中心一层近900平方米空间作为党建阵地，推动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青云浦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群团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助推小吉登等社会组织茁壮成长。杨海兰说，从最早社区支持的20平方米办公用房，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场地，场地规模大了，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了，服务群众的底气也更足了。 群众甘难受盼在哪里，社创中心的服务就扎根在哪里。为精准帮扶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112党员微服务模式，一名党员、一名社工、两名志愿者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家庭，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失独老人紧闭的家门被敲开，封闭的心结亦都慢慢打开。今年65岁的失独老人方阿姨，10年前突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独居的她一度消极绝望。小吉登社创中心了解情况后，组织党员社工同懂得理疗的志愿者每周上门开展心理疏导，提供理疗服务，帮助她度过最初的困境。后续社工还协助她办理了重度残疾症，如今每2个月代为前往医院取慢性病药物。方阿姨感慨到，没有小吉登帮扶，自己好难挨过这一关。青云浦区一民社区是有城南公租房、廉租房小区，低保家庭1000多户，残疾人300多人，90%的常住人口都是来自全市的低收入群体。2024年，小吉登社创中心承接了一项上级公益服务项目，为摸清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中心计划入户开展问卷摸排，但因为缺乏信任等原因，连续几日入户只完成了少量的问卷。支部党员反复商议，定落暖心举措，将低保群众日常不舍得吃的红烧肉送上门。一民社区居民史福妹坦言，大家初初嗰阵对问卷调查心存疑虑，直到志愿者捧上一碗碗热辣辣的红烧肉，真切感受到诚意，大家先至在倾家常当中做完问卷。更动人的是爱心的接力，一民社区居民裘小红的丈夫因为腿部残疾常年卧床。7年前，裘小红的丈夫被纳入残疾人帮扶项目，小吉登志愿者上门走访，对接残联，落实物资帮扶，组织定期义诊、血压血糖检测，开展串珠、中国结等手工技能培训，助浴、助结、助行服务常年跟进。初初嗰阵对帮扶心存疑虑的裘小红，在持续关怀中走出阴霾。前年，他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为了进一步凝聚帮扶力量，汇聚智力资源，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出专业支撑、多方协同的服务体系，发动群众力量，相继培育以党员为骨干的20多支银发志愿服务队、邻里互助队，引导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多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10多件，搭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协同服务链条，打造江西省首家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平台，累计孵化25家社会组织，引导零散民间力量规范参与公益服务，借助青云浦区社会组织创新创向中心的力量，对接全国基金会、爱心企业，搭建资源枢纽，引进南马甲公益项目，惠及服务对象3.2万人次。从帮扶困难群体到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从服务青云浦区到辐射南昌中心城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如今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累计与上百个社区结对开展服务，落地80多个公益项目，惠及群众20多万人次。杨海兰话：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荣誉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一路走嚟，是党组织给咗我哋方向和底气，令到零散的微光有了聚光成炬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同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叶波红了一巡娥，亦都令到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

0: 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嘅益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咁而李梅系秦腔四大名旦之一，系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嘅获得者。电视剧播出之后，好多熟悉嘅、唔熟悉嘅人见到佢，都要忍唔住问翻句：电视剧主角嘅原型系咪就系你啊？
0: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唔系益秦娥，但戏曲人好多相似嘅经历，令佢比普通观众更加懂得益秦娥台上台下嘅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号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嘅壮观同浪漫，初学秦腔时嘅李梅仲唔识得。
0: 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过往嘅40几年入边，李梅嘅每个清晨都生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声，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嘅时候，李梅11岁，佢同身边嘅同学都谂唔通，点解唱戏系都要一次次咁练一字马攞大顶呢？
2: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呢个系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嘅一段录音。当时喺学员班，佢一副靓声，但腿功腰功并唔算拔尖。入咗梨园行，边个唔想做主角啊？老师定嘅标准高，李梅对自己嘅要求就更加狠。人哋踢腿踢100下，佢就踢200；人哋跑10圈完场，佢就跑20圈。膝头绑上护身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佢用针吉破，裹上纱布，着好对鞋，企起身，加练嘅完场1圈都唔少。令到李梅崭露头角嘅第一出戏就系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嘅年纪，边度识得被冤杀嘅鬼魂李慧娘究竟有几悲愤呢？老师谂嚟谂去，用咗最笨亦都系最狠嘅办法。
0: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3: 明天把这个切成2个吧，不然的话把树给划没了。
2: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喺戏台上唱咗40几年，李梅始终挨唔过嘅一关就系勒头功。
0: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同益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亦都系被师傅出力拱上去嘅，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接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的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16岁的李梅还未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就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也都是陆续改行，不是去做了演员就是去唱歌，一不是就直接除低戏服落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亦都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失住一团迷雾的李梅亦都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几个春秋，留下的日子李梅开始对磨秦腔，都话秦腔是要扯住喉咙咁嗌出嚟，但佢觉得唔能够净系识得嗌，唔上台嘅日子佢就去学陕西眉户嘅甜润清凉，对磨碗碗腔入边嘅婉转细腻，练成咗难得嘅多门谱。为咗掌握其中嘅门道，佢同唔同剧种嘅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住一个剧种咁去咪。之后嘅十几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咁将戏唱俾大家听。佢哋好自豪咁话，李梅就系唱响西北大地嘅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啊？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涌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是这样一路将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扎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之后二度扎梅。村入面的大爷大妈不记得这些，只是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边个都不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在光影里面开合流转，戏里面的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对于李梅来讲，她演的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新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亦都悄无声息地滋养住她的人生，令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没有完美。除了上台演出、修图教戏，李梅还要帮手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住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还要想住是时候排新戏。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失声，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万恶如的身段功夫，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够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面装住一样的问题，李梅会不会同旧师一样喷够81口呢？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一百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的李梅再都没了十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

0: 商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大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路仔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六点半在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小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3: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2: 最初这个队伍没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小孩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琪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带蛙锻炼的日常之后，就带着自己家的小孩找上门，希望能够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小孩带着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的朋友也都找来。从开始的4-5个细路，到最多的时候参加跑步的细路就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100多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些细路仔比较肥，有些体质就比较弱，跑翻200米就跑不喐了。邓长琪就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等他们循序渐进，一啲一啲咁进步。跑一圈就是1200米，慢慢咁啦，有些细路仔能够一口气跑3圈，有些甚至能够跑到5圈。
4: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2: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的早晨带住细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30至7:20带细路仔锻炼。
4: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代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2: 望着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亦都相当之高兴。
4: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代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秘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远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他们静静地和我拥抱，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选自赞美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

0: 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中兴路从田坑仔路到横镇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经迷雾在自然的梦中。我的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那不常在的是我们拥抱的情怀，它让我甜甜的睡。一个少女的热情使我这样骄傲，又这样的柔顺。我们谈话，自然的，朦胧的抑郁。选自《自然的梦》。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庭院里盛开着老妇人的玫瑰，有如艳艳的活狮子雄踞在人前。当老妇人讲起玫瑰的故事，回忆和喜悦就轻轻飘过她的脸。许多年前，还是我新婚以后，我同我的丈夫在意大利周游，那时还没有铁路，先生一辆马车带我们穿过城堡，又在草原上驰走。选自《玫瑰的故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阳灰沙卷起一阵秋风，奔旋地卸下了剥落的古墙，一道晚霞斜挂在西天上，古墙的高处印满了残红。古墙寂静地弓着残老的腰，拖着悠久的岁月望着前面，一只手臂蜿蜒到百里远，败落地守着暮年的寂寥，凹凸的掌骨卷着一脸严肃，默默地俯视着广阔的平原。古代的楼阁吞满了荒凉，古墙忍住了低沉的愤怒。选自《古墙》。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温馨的泥土中伸出来的，已嫩枝举在高空中的树丛，沐浴着移转的金色的阳光。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穹，紧接着漫绿的低矮的石墙，静静兜住了一个凉夏的清晨，全都承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物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茶兴路从茶桑快速路到十大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电车！
5: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利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M 100.8啊，我们最近的这个电台有一些活动啊，向各位来推荐。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正在招募当中，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是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是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人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你能参与吗？当然可以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的啊，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呢可以帮您搞定。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一样能赢得大奖。员工里如果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啊。音乐风格呢，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啊都可以，风格不限，只要您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广告啊品牌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企业二字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喽。同时呢，最近呢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这也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蚊媒防控啊，尤其是家里有一些盆盆罐罐的啊，及时检查一下有没有积水，有积水的话尽量把这个不用的这个盆盆罐罐啊倒扣起来。同时呢家里这个纱窗啊同时这防蚊拍，然后灭蚊的一些东西可以准备准备啊，不要让蚊虫这个滋生疾病啊。如果被蚊虫叮咬之后啊产生了一些发热的情况呢，也请及时到医院就诊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关于假期中啊，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如何把握游戏跟学习之间的平衡啊。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探寻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我们今天请到的推荐嘉宾呢，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12: 哎，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啊，冯炳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感受啊，包括这本书从他的角度上来讲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炳轩你好。
13: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11: 说到这个游戏啊，可能有一些家长呢会有一种固有的认知，比方说游戏等于耽误学习。这本书其实就是帮您跳出一刀切禁止游戏的一个传统思维，也就是别把您跟孩子放到对立面，是吧？我们要解读一下青少年自控力的一个培养逻辑是怎样的，然后呢拆解一下学与平衡的科学方法啊，学习和娱乐如何平衡，家长别太焦虑了，是吧？最终呢他还会提供一个可以落地的亲子相处的一个成长的方案啊。这本书它其实没有说教啊，它也不苛责，不极端啊，没有让我们杜绝游戏啊，没有让我们去对抗诱惑，而是去接纳孩子成长的一个天性，把孩子沉迷游戏。

0: 游戏的问题转化为培养自控力、提升专注力、赋能学习的一个契机啊！这也是我们假期第一次来探讨关于游戏的问题。
1: 哎，
0: 啊，说到这本书呢，秉轩不妨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里面提到了关于游戏沉迷的那一部分，它是怎么去描述的？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探讨一下这个电子游戏成瘾它的这个指标性症状究竟是什么。因为可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在应对孩子们游戏成瘾的这个病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不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其实就像看病用药一样，是药三分毒，如果病急乱投医，那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它是怎么样界定这个成瘾这个概念的。电子游戏成瘾它其实是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主流的解释的，是因为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国际疾病分类中有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症状的诊断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失控性，也就是对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显著下降。红九老师也给大家对这个成瘾和专注做了一个区分，专注它是主动的，成瘾呢它是被动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导致了所谓的对这个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失控了。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不良的游戏，应用了一些可能说是一些激励呀、或者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手段，让大家失去了对这个游戏的控制能力，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失控性的。第二个标准呢，是这个叫优先级，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呀、它已经显著的优先于了其他的生活兴趣、日常活动，它这个威胁到了我们日常的正常的生活。那么其实大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标准，也就是重要和紧急两个标准，既重要又紧急的大家会优先去处理，那么不重要也不紧急的，那么这种小事呢，大家可能会推后去处理。但是游戏显然就打破了这个格局啊，因为它应用一些机制让大家把这个游戏它放在了其他任何这个重要或者紧急的，比如说学习这种事情之前，这样就导致了它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害处。第三个呢，叫持续性，它的意思是已产生负面的后果了，比如说健康损害，还有这个社交功能的丧失。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这个打游戏已经是打到了可以说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那么这样其实会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长时间不跟其他人交往的话，那其他人可能也就不带着你玩了，那么这时候可能人们只能去自己去找寻一些乐趣，也就是玩这种虚拟的游戏，这样就会导致人们困在虚拟的世界中而遗忘了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美好。第四个呢，叫严重性，那么这个其实相当于对上述三个标志的一个总结，它就是说导致了个人、家庭、教育或职业领域的损害非常的显著了，并且它还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比较精确的一个数字。他说呀，如果说持续至少12个月，那么它可以说就符合了这个严重性这个定义。好的，恒久老师，我认为我现在可以说把这个成瘾这个概念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
0: 对，已经非常清楚了哈，也是结合着自己阅读这本书的一个感受吧哈。这本书的副标题说游戏高手也可以是学习能手。说实话呀，因为之前啊，很早之前我也做过我们台的另外一档节目叫教育面对面，大概是10多年前吧。我当时在采访一些学习非常好的孩子的时候啊，我也发现他们真的不是死学习啊，尤其是一些分数真的很高的，他们有的喜欢玩游戏，有的喜欢运动啊，然后有的喜欢下棋，就是他在这个学习之外一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呢这个都能跟他去做题或者说去学习相得益彰。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留给了我们一些思考哈，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啊，别以这个学习的时长来定义成败，真的是这样。
1: 是，
0: 我觉得效率是非常的重要，是吧？你专注的去学习，哪怕一天只有2个小时，也比你在那块磨洋工6个小时强。
1: 太对了，
0: 同意吧？
1: 对，
2: 是这样，
0: 是这概念吧？
2: 一定不要去磨洋工，一定要去抓住这个时间。特别是我自己一个亲身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在我这个高二的时候，我参加我们学校的这个话剧团。本来呢，以为非常的占时间，肯定对我这个学习成绩可能会或多或少有点影响。
0: 哎，
2: 但实际上呢，正是这种对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间的一个占有，更加的让我这个专注于和这个把握住那些留给学习的时间，反而是促进了对这个学习的这个重视。
0: 嗯、真是，蒋老师，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啊，
1: 嗯，
0: 我不是办了健身卡了吗？
1: 嗯、
0: 总不去，
1: 这
0: 但最近段时
1: 间不是第一次了。
0: 偶尔去，我就会发现啊，就是我反而运动之后，
1: 嗯，
0: 这一天是有效率的。你看我游泳啊，是很费劲的，跟跑步不一样。你看过去，脱衣服、穿衣服，然后游泳、洗澡，再出来，没2小时完不了。很多人说你有2小时的话，你多干会活吗？我会发现，我游这2个小时泳，比平常干活还快。就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那当然
0: 真的是这样。
1: 对，
0: 而且你运动了之后，你发现你刷视频的时间还少了，
1: 是吧？
0: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这本书吧。
1: 其实前面还有好多内容啊，就是刚才秉轩说完了这个界限之后，其实还有什么呢？比如其实父母的情绪啊，在这个父母和孩子的沟通的时候，他们是比游戏更值得关注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哎，比如说游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只是看这个电子游戏，最关注的是这个，因为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啊。运动型的游戏啊，其实它是应该说是现在电子游戏的这种最初的一个雏形。
0: 是，
1: 哎，它是本质上的东西。还有就是怎么去优选游戏，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这种不良的游戏，有好一些的游戏啊等等。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呢先给它略过去。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父母啊，或者说家长怎么和孩子来沟通游戏这个事儿。
0: 嗯，
1: 哎，这个我相信大家伙对这个应该是比较关注的，
0: 很实用。
1: 对，那第一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姿态决定沟通。他告诉是姿态决定沟通。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在这个公司上班的人不太愿意和领导团建，是这样吗？红牛老师，这是个坑啊，
0: 有点拘束。
1: 原因很简单，就是首先，员工和领导在身份上他们处于权力不平等的这种状态。其次啊，如果这个领导呢还有一定上位者的姿态啊，喜欢说教啊，喜欢对任何一点小事指手画脚啊，那整个团建他就会变成一个拍马屁者的秀场。
0: 嗨，
1: 哎，以及真正想要这个休闲人的这个修罗场。那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孩子来说，家有时候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修罗场。那下边这个呢是一个类似于角色扮演的故事。这一段我觉得可能这个秉轩更适合来给我们演播一下这个故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富民北路从管张路辅路到长富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恒利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呀，这个小红家里有一个碗，这个碗缺了个口子，但是呢一直没有换新的。这个其实是父母为了给小红营造一个艰苦朴素的环境，
5: 我天，
4: 他们呀怕这个日常太过精致，就会让小红和别人攀比，进而影响学习。但其实应该是富养女，确实，其实在这个小红父母的观念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生的唯一责任就是学习，那其他事儿都是分心。那么玩儿这件事儿，左边是一个王，右边是一个圆，说是有权有钱的人那才配玩儿，还得这么解释的。但其实啊，小红并不讨厌学习，她还非常喜欢学习各种新鲜的事物，但是呢她已经开始厌恶当一个学生了。哎，这其实是一个矛盾啊！他虽然喜欢学习，但是呢，不喜欢当一个学生。
6: 嘿，
4: 这个父亲就说了：“昨儿你王姨看见你和同学在奶茶店呢啊！”父亲把青椒炒肉里的肉片全部夹到小红碗里。
6: 这是为什么呢？
5: 多
4: 吃。这其实是啥呢？这其实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知道玩什么花花绿绿的东西呢。这是小红的父亲说的。其实这就是为了吸引小红的注意力。小红知道父亲又在试探自己了，而且试探的意图如此的明显，还不如直接问你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呢。哎，其实那个花花绿绿的东西父母和小红都心知肚明，就是游戏。那是兴趣小组，我们在研究二次元文化呢。二次元文化，母亲一边舀汤一边问，你这么用心的研究，怎么不研究研究周考那道二次元方程大题呀？
5: 啊，
4: 这个深有同感，因为我父母其实也会这么说，就是说在我去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会说你怎么不把这个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呢？哎呀，那是二元一次方程，不是二次元，而且那道题那么难，我可是全班唯一一个

0: 做对一半的小红的勺子搅动汤碗，那是个艺术融合体。刘老师说我审美很好，想让我试试美术。审美什么呀，先把审题能力提上来。父亲就这么说。游戏里那些个什么技能你倒是理解的比谁都准，怎么考试就老是做错题呀？你要是少做错几道题，这次考试不就全班第一了？每次你拿不到第一都是因为马虎，上次你所有题做的全对，结果漏做了一道题，多可惜呀。至于吗？小红表情明显就不对了，突然手机就不合时宜的震动起来了。原来是组长发来的数学社活动通知。结果呀，这小红刚想看，母亲已经把这个糖醋鲤鱼给拿过来了。吃饭别玩手机。哎，我是看班级群里边明天要交的习题册呢。上回你也这么说，结果半夜偷看漫画呢。看来这个家里边这个信任已经是彻底崩塌了，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说是互相信任的事儿。结果这时候舅舅的视频邀请从父亲的手机里炸响了，背景墙上的九九乘法表引发了新一轮公式。看看人家小小年纪就背公式，哎呀，他才几岁呀，而且那时候不也背得很快吗？哎，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母亲突然就转移话题，所以你上次漏的那道题到底怎么回事？哎，我准备奥数呢，那道题太简单了，我不浪费时间。奥数你能行？游戏段位赛我还信。父亲哼笑一声。楼下小杨被重点班可是提前给录取了，那才是学奥数的样子呢，人家从来就不玩游戏，你天天吊儿郎当的玩游戏谁信啊？行了，不吃了。小红气得直接离席，这孩子怎么回事啊？督促两句为他好的话怎么这么不礼貌啊？这个故事看的是这可以说是冲突满满，这一顿饭彻底的没吃踏实。
1: 这我们必须得说，这个谁，炳轩同学这演播的应该不错啊，洪德老师给评价评价。
2: 他这角色还是非常有代入感的。一个是有这个话剧的功底，还有一个是有生活的阅历。
1: 生活的阅历。我们现在从炳轩同学那儿跳出来啊，最后想跟大家伙分享的一段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游戏和学习的相似之处。我们再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因为这本书呢，他这个有一个副标题叫游戏高手也可以是学习能手，所以呢我们谈到游戏或者利用游戏方式来学习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游戏等于有趣儿，等于快乐教育，等于素质教育，然后觉得不错啊，但是现实要考虑。可是大多数人呢大概率没想过的是，这种理解不论是利用游戏机制的这个游戏化教学，还是还原学习本质的基于游戏的学习啊，其实他们都是相反的。因为一个真正达到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啊，学科本身对他而言就已经是充分的有趣了，他并不需要额外的再用游戏化的教学技术来辅助学习。否则呢，就像之前说过的，就是这种外驱其实会削弱内驱的，而且他的学习过程本身其实就是游戏化的，所以对这样的学生来说，他几乎就从来没离开过儿童最本真的那种学习体验。就说白了，就是学习好的人家本身就拿这学习当玩了，你就别让人家再去用游戏化的方式来学了。面对这个学习很苦恼，没有办法快速上手快速提分的这样的学生啊，他们其实才是恰恰需要使用游戏设计的。
0: 汉的汉子，唠的唠子。
1: 天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是不得了啊，这个。然后呢，他们用这种游戏的设计把学习的这种内容啊具体化量化游戏化，然后再辅以游戏化的这种叫激励机制，更进一步的使用更加实用性沉浸感强的设计，然后来构建出一个提升学习心流的游戏场景。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游戏和学习相似在哪儿呢？就是游戏是学习的最好形式，学习是游戏的最高奖励，学习最直接的量化标准就是应试。所以好的游戏必然

0: 会带来相关知识学科分数的提高。作者说，10年前啊，他在这个支教的时候就使用游戏化教学，然后帮助班级的学生提高了40分的平均分，
1: 嗯，
0: 并且把老师的工作量给减半了。这种成绩的提升，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复制的。在这句话后边，他提出来了，你不信吗？那我们来一步步拆解。
1: 嗯，
0: 哎，说要说游戏中最常见的元素啊，莫过于 PBL。这我就说不，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说什么分数、奖章、排行榜啊，这三个词儿的单词的字头。我们都知道，学校的学习也有三个常见的元素：分数、排名和奖状。那有没有一个时刻啊，大家会突然好奇这两个元素怎么那么像啊？是吧？游戏、分数、奖章、排行榜；学校、分数、排名、奖状，你看是吧？它就是一个前后排列的，或者说这个名词的若干的这个差别，大部分是一样的。所以游戏中的积分，它是需要玩家通过完成任务、打怪、获胜等方式来赚取的。那积分呢，就直接体现了玩家在这个游戏中的表现。学习中的分数呢，它需要学生通过做作业、参与考试、回答问题等等这些方式来获得。这个分数呢，也体现了孩子在学习中的表现。那它相似是什么呢？就是积分，游戏积分和考试分数都能反映出玩家或者学生在游戏或者学习中的努力和产出，努力和产出都能反映出，这个是衡量行动结果如何的重要的量化指标。游戏里的排行榜，它显示的是玩家的这个积分和成绩，玩家在排行榜上的名次能够激励他们继续提升自己的表现。那学习中的考试排名呢，它也可以让学生看到自己在班级或者年级中的位置啊，也可以激励他们向上努力，然后争取更好的成绩啊。这个的相似之处在哪儿呢？就是排行榜和排名都能够起到通过竞争来激励参与者的作用，让玩家或者学生看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这种差距，从而感觉不服气，哎，来激发他们进一步提高的这个动力。我们再说奖章，游戏中的奖章是在很多游戏中由玩家达成特定任务后会获得的，一般来说是这个玩家他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就才能够获得的。那学习中的奖状呢，是学生通过努力取得学习或者比赛的好成绩然后获得的，用来作为对他成绩的肯定和奖励。那奖章和奖状的相似之处在哪儿呢？这两者都是对成就或者功勋的认可，能够给玩家或者学生啊带来成就感，代表了一定的地位，比较稀有，同时也是激励他们继续保持维护自己的状态的有力的道具。如果在学校的学习完全像玩电子游戏一样，会是什么样呢？很多孩子都做过这样的梦，但是呢，这个其实应该说不太可能。
2: 游戏自控力啊，其实它带给我们一个核心价值呢，正像刚才蒋老师所说的，优秀的教育呢是与游戏共处，而不是与孩子对抗啊。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呢，希望能够消除我们家长朋友的这种焦虑啊，而且呢，升级一下我们的育儿的误区。也就是说，不否定孩子的热爱，不压抑孩子的天性，用科学的方法呢，让孩子是吧，有这种自控力，培养孩子的自控力，在学与娱当中啊，学会自律的成长，在成长中学会平衡。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7: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8: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9: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8: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田阳。说起来，这孙子兵法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古代兵书，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瑰宝。2000多年来，它不仅在中国流传广远，甚至在日本、朝鲜等历史上的汉语文化圈国家里也有广泛流传。不光如此，据说这本书还传播到了欧洲、北美，直接成为了一本世界级的经典读物。虽说孙子兵法传播的这么广，但是平心而论，这本书其实不算好读。您别看它一共只有13篇，总字数不到6000字，但是书里包含的深意可是多层次的。要想参透这本书，领悟出表面意思下的多重内涵，不下苦功夫是万万不行的。不信您就想想电视剧里的高启强，一本《孙子兵法》都翻烂了，才领悟到其中的谋略。
11: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12: 没有，
11: 还是看你的老书。
12: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11: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为师必缺。穷寇勿迫，
12: 真的。
11: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

0: 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1: 说实话，孙子兵法读完很容易，读懂很难。那么这本书里包含了怎样的玄机？这么难读的书为什么还能传播的这么广呢？孙子兵法的作者有着怎样的人生？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又有多少孙子的死忠粉？这本书里面到底写了怎样的制敌妙计？为什么一本教人打仗的书，核心思想却是不打仗？田阳跟您漫谈《孙子兵法》。

既然要聊《孙子兵法》，我们总还是得从这本书的作者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孙子兵法》的作者，普遍的观点认为是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孙武呢是齐国人，然而真正让他一展才华的却并不是齐国，反而是南方的吴国。为什么呢？原来在孙武生活的那个年代啊，齐国的国政很混乱，几个大家族是打来打去，社会相当不太平。前面呢咱们提了，孙武家是齐国贵族，自然是很容易被这种混乱的政治波及。为了躲避内乱，孙武选择了离开家乡，南下去了南方的吴国，盖了个草庐，隐居了起来。一面安心读书，一面专心钻研兵法。这段隐居期间，孙武无意间救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他当时从楚国逃难出来，中途遇险，幸而被孙武搭救。两人通过交谈发现相当对脾气，就此结成了生死之交。在这之后，伍子胥投奔了吴国，帮助后来的吴王阖闾顺利登上王位。他也因为辅佐有功，被吴国封了个大夫的官职。当官不忘好兄弟，伍子胥很快就向吴王推荐了孙武，孙武也就此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在当年，吴国最大的敌人就是西边的楚国，所以在见到孙武之后，吴王阖闾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灭了楚国，解除吴国面临的威胁？孙武也是毫不犹豫，当场就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先让吴国变强，再让楚国变弱，最后一战定胜负。可能有人会说了，这个战略听上去也忒简单了，我也说得出来啊。您要知道，孙武的这个战略啊，就跟他留下的兵书一样，看上去很简单，但这其中的门道可是多了去了。您比方说，让吴国变强，怎么变强啊？至少要建城池、存粮食、征兵训练、打造兵器，从军队组建的后勤保障必须得做到全覆盖，还简单吗？同样的道理，要让楚国变弱，怎么个变弱呢？要派奸细扰乱楚国内政，让楚王沉迷享乐，不管国家大事，还要派军队在吴楚边境骚扰，让敌人疲惫，士气下降，等等等等。这里面弯弯绕的门道是不是多了去了呢？总之一句话，孙武为了让吴国能够击败楚国，制定出了一整套全方位立体化的军事战略。公元前506年秋天，吴国和楚国的决战最终爆发了。这一仗可是从周朝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一次战役，史称白举之战。在这场战争里，孙武证明了他不光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他还是一位有着出色临场指挥能力的战术家。在当时，吴军3万迎战楚军20万，人数对比差距极大。可即便如此，孙武充分利用自己的谋略，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方式，通过打运动战，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硬是把楚军杀得惨败。这场以少胜多的白举之战也就此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靠着孙武的辅佐，吴国走上了强大。可这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让吴王阖闾变得骄傲自满，专横跋扈。眼看吴王变成了这副模样，孙武心灰意冷，他打了个报告，申请了归隐田园，又跟当年他从齐国逃出来的时候一样，修了一个草庐，专心读书。可是和当年不同之处在于，在这次隐居中，孙武将自己多年来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总结，编写成了一本包含13篇的兵法书，这便是后世著名的《孙子兵法》。在《孙子兵法》中，不光有指导作战的内容，更多的是对国家战略的规划。正因为包含了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内容，使它不仅影响了中国，还传播到了朝鲜、日本，乃至于欧洲、美国。那么，这本书最初又是怎么从中国传出去的？

0: 说起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目前比较公认的观点是日本率先引进了这本书。这里面的原因不光因为日本是中国的邻国，也因为在历史上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大家都知道，在唐代，也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奈良时代，曾经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到中国。他们除了在中国学习工作，同时也大量收购中文图书，以便将来带回国。根据史书记载，公元734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22年，在中国留学了17年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了祖国。回国前，他把唐王朝赏赐给他的所有钱财珍宝全部用来购买了图书，这里面就包括了《孙子兵法》。由此推算，《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到今天已经将近1300年了。随着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带回日本，在日本国内的武士阶层中兴起了一股孙子热。在那以后的日本武士们都以拜读过这本书为荣，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真读懂了。这里面可是有无数例子可以证明的。您比方说，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军阀武田信玄，行军打仗时总是打着一面绣着风林火山四个字的军旗。这个风林火山的说法呢，就是从孙子兵法里来的。我猜测啊，武田信玄打着这么一面军旗，主要还是为了恐吓对手。看看啊，爷可是读过孙子兵法的，敢跟我打仗就问你怕不怕啊。当然了，除了类似武田这种以吓唬人为主的读者，日本也还是有一批读书人认认真真的对孙子兵法进行了钻研，还由此产生了一大堆研究孙子的流派，像什么甲州派、越右派、北条派、山路派、长沼派等等。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孙子兵法进行解读，也写出了一大批研究著作。实际上，在日本不光武士追捧孙子兵法，连忍者们都是这本书的死忠粉。可能有人会问，哎，那个忍者不是搞暗杀的吗？兵法对他们有用吗？这还真不是我瞎说啊。忍者在日本历史上是一种特殊职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间谍。他们主要负责的是情报刺探、暗杀、破坏等活动。他们主要依靠的技术被称作是忍术。而在日本忍术的权威著作《万川集海》中，专门借鉴孙子兵法的方式，把忍术分成了权谋、形成、阴阳、技巧等几个部分，还根据孙子兵法用剑篇的内容编写了整套的间谍情报技术体系，包括战斗、制造混乱和收集情报等等。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
5: 守护校园平安。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12: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0: 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2: 田阳跟您漫谈《孙子兵法》。进入近代以来呢，日本人又把《孙子兵法》推广到了商业领域。日本著名的企业家，像是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井深大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都会提到《孙子兵法》对自身的影响。有人甚至直接声称自己能够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孙子兵法》是不二法宝。说到这儿，我忍不住点评一句啊，日本人对《孙子兵法》的喜爱，那真是深入骨髓的。他们的观点就是，甭管您是什么出身，做什么工作，读一读《孙子兵法》吧，里面的内容总有一款适合您。除了在亚洲地区广泛流传外，《孙子兵法》在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小的影响力。大约在清朝乾隆年间，一个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把《孙子兵法》翻译成了法文，传到了欧洲。大约在1772年前后，这本翻译过去的《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中文典籍在法国出版。出版之后，反响非常强烈，据说连著名的法国军事家拿破仑都曾经读过。或许拿破仑之后能够打赢那么多仗，保不齐还真是受了《孙子兵法》的影响呢。可要我说，拿破仑八成啊也是没把这本书读透，否则呢，他也不至于在滑铁卢败得那么惨了。说了那么多关于《孙子兵法》的产生与流传，我想再跟您聊一个深一点的话题，那就是这本影响巨大的古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前面咱们说了，《孙子兵法》主要包含了战术和战略两大部分内容。战术部分好理解，包括了如何行军、如何布阵、如何用火攻等等。这本书真正重要的部分，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其中的战略部分。换句话说，一个好的战略将会是打赢一场胜仗的基本条件。那么关于这一点，《孙子兵法》里是怎么说的呢？在《孙子兵法》的第一篇《纪篇》里，孙子这样写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翻译成现代的白话文就是说，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既然战争如此重要，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决策者，该怎么去面对和处理它呢？在这个问题上，孙子也给出了一套可以照搬的方法，那就是依照五个基本原则去应对，分别是道、天、地、将、法。孙子所说的道，指的是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想法与态度是否一致。如果是一致的，那么战争就拥有了胜利的基础。如果两者是不一致的，你要打的战争不是人民想要的，那就万万不能轻易开战。否则不仅会失去人心，这仗到最后也一定打不赢。结合一下这些年全世界发生的局部战争，您品一品，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至于第二项和第三项基本原则，天和地，孙子更多想表达的是对自然环境的遵循和利用。要开战的时候是什么季节，会具备怎样的影响，你准备作战的地点选在哪，有哪些特点可以利用，总之一句话，天时地利都要摸清楚，确保让优势在自己一边，劣势在敌人一边。实际上孙子非常注重对地形地势的利用，他后面专门用了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三个篇章来解释这个问题，强调什么样的地势是非常不利的，要尽可能的避免。如果你落到了这样的地形去打仗，那就是必输无疑，死路一条。孙子提出的第四项基本原则是将，也就是带兵打仗的人。孙子给名将

列出了五个标准，分别是智、信、仁、勇、严。也就是说，将领要有相当的智慧，要得到士兵的信任，还要有同理心，要能够关怀关照跟你一起打仗的人。再来，既然到了战场上，你不能胆怯，不能害怕，一定要勇敢。还有带军队必须要有纪律，必须要严格，这些就构成了作为一个将领的基本条件。至于孙子提出的第五个原则法，涉及的则是军队的编制、管理方式和后勤保障。如果我们对孙子的这五个原则进行总结，那不难发现，早在2500年前，他就已经把战争爆发前可能存在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全都考虑到了。更为难得的是，孙子的这种全方位的考虑是完全可以平移到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前面咱们也提到了，许多企业家把孙子兵法奉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这种对战争的全方位规划完全可以应用在商业竞争中。您比方说，您要开个公司，开公司的时机，买卖什么商品，面对什么样的市场环境，这不就是孙子说的道、天和地吗？至于用什么人负责经营，给公司建立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对应的不就是所谓的将和法吗？当然了，这也只是我一个业余读者的粗浅的理解，估计那些企业家们研究的会更加深刻。

虽然《孙子兵法》讲了许多如何进行战争的内容，可是纵观这本书，最核心的思想其实却是教人如何去避免战争。为什么一本教人打仗的书，大力鼓吹的却是如何做到不打仗呢？

在《孙子兵法》的谋攻篇里，有这么一段名言，叫做辅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后面还有什么全旅为上，破旅次之等等。我们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说和别的国家作战啊，保存对方的国家比灭了他要强，保存对方的军队比消灭了他要强，以此类推。最后孙子给出了自己的结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你能够百战百胜，算你有能耐，但绝对不是你最好的选择。能够做到不战而胜，那才应该是你的最优选。那孙子为什么会给出这样一个观点呢？按照孙子的想法，战争就是一把双刃剑，你跟别人死磕的同时呢，也在消耗自身的实力。大部分战争打到最后，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即便最后你赢了，可是也已经元气大伤。所以孙子认为，动用军队实际去打仗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作为一个统帅，他真正要做的其实是权，保全的权，要能够通过制定周密的策略，打造出一种场外优势，最终做到不通过战争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了，这世界上有些战争是被迫的，不是你主动选择的，那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一点，孙子的答案是，在自己足够强大前，要韬光养晦，保全自己，还要妥善谋划，避免作战。如果真的不得不开战，那也要精心调度，确保对敌人形成局部优势，取得阶段性胜利，再把这一个个阶段性胜利累加，最终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要做到上面的这些，真正重要的是要有一位合格的统帅。孙子坚信，一个好的统帅就是国家的辅佐，如果辅佐的周密，国家就会强盛，反之，国家必定会走向衰落。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灵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加引号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斌，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题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你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

0: 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1: 是结束还是要原谅？爱最终开成了昙花。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中兴路从田坑仔路到横镇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齐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0: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义无风雨也无情》，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此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

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和文学在一起的时间，好吗？听听蔡琴怎么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它原来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甜美的民间小调，然后放在小说一个很悲凉的故事背景底下，怎么听都生出一层很苍凉很怅惘的那种味道。蔡琴的这个版本出自于舞台剧原声带，叫《金玉淡水小镇》，里面那段非常出名的这个独白，就是刚才他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这一段，是舞台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棉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哈，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变成了牛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0: 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8: 给您看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相信你会听出更多勇气的力量。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说错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两个字的小歌，也是很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希望大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继续和您聊聊邯郸，聊聊邺城，聊聊那个奇葩的时代北齐。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4: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3: 我们说北齐其实和北京有很多渊源。
4: 对，
3: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长城，明长城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
4: 是这样。
3: 而且北齐这个朝代虽然只有27年，国祚很短，但是它的艺术成就，它对整个后来中国的历史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很奇葩。
4: 是
3: 让杨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个非常奇葩的这个王朝。
4: 这个奇葩其实说出来都有点毛骨悚然，因为有的皇帝在历史上就是一些做法呀，那真是被后世所不齿。我甭管是看北齐书，或者是看北史，或者是去看资治通鉴，都算上，那简直，尤其是这个文宣帝高阳，那就太有名了。
3: 咱刚才说长城了，我记得刚开始聊的时候，我说关于长城，董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个知识，就是因为修长城嘛，很多的民力、功力都在那儿。
4: 对，
3: 高阳曾经做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4: 是
3: 北齐书里有记载啊，
4: 北齐书里有记载，对，而且在这个《资治通鉴》里，资治通鉴它等于《资治通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资治通鉴》就是自己的这套书，还有一个就是后来人把，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就是一年什么事儿这么着写的，我就把它呢摘出来，我做成记事本末，记事本末就等于是写成若干个事件，其中有一个事件就讲高阳，专门一大章讲他这事儿荒淫，就是等于到什么份儿上呢，就是他从山东境内他招了一批这个女子
3: 寡妇，
4: 好多都是寡妇，对，他就到前线，所以就就他的一些做法，就是让我们后世人就感觉太荒唐了。
3: 就是你说这样的君主，他后来他就必定灭亡嘛？
4: 但是
3: 干的这事儿，
4: 其实就是从那一章来说，最开始对高阳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3: 对，一开始他其实非常勤勉，
4: 开疆拓土，非常勤勉，
3: 干了很多事儿。
4: 据说就是有一次南征的过程中，彻底失败了，人生就开始转折了。他可能经受不起这打击，他就开始有点败烂了。
3: 咱们说说啊，北齐的这几任君主，他们是什么关系？
4: 没问题。第一任，这是追封的。追封等于他没当皇帝，他叫高欢。他呢等于被称为神武帝，平民起身。小时候家里特穷，特别特别穷。就在军营里，在北魏，等于北魏有六镇嘛。我们都知道孝文帝后来迁都到洛阳，他带了一批鲜卑人过去，这些鲜卑人彻底汉化了，然后到了这个洛阳之后就开始过上了特别奢华的生活，然后他为了防北边，就当时他其实没有往南拓的意愿的，就这挺好的，但是北边我要防这个如嘛，就是柔然嘛，
3: 柔然
4: 我要防他，所以他在北疆设置了六镇。
3: 你看，就是无论他是不是少数民族哈、
4: 对，
3: 他其实如果位置变了这个屁股的坐的地儿变了，他想的事儿就不一样了，
4: 就完全不一样
3: 了，是吧？他原来是被中原王朝防的那个，现在他坐上皇帝的位子，那我就得防我北边的人了。
4: 我其实到了这儿，我就是中华的皇帝了，
3: 对，
4: 我就是这么认为。虽然这个您有时候就看南北朝的书就会特别有意思，只要是南朝官修的史书，不给北边立传，不给你立本纪，你都不是皇上，你都是伪政权，我就给你用你的小名啊，用你的蔑称啊，就这么叫。比如说管这个北魏有一皇帝叫毕离，我们都知道毕离词，他其实小名就是毕离。包括这个北齐说这个北周互相之间也不承认，说这宇文氏最开始这位管他叫黑塔，就是动物，因为他字黑塔，就是那时候人起的字您都不敢想象，因为可能毕竟是鲜卑人或者是鲜卑化的汉人。
3: 我们说的这个北齐，他也

0: 是一个鲜卑人建立的
1: 王朝。其实高欢叫做鲜卑化的汉人，
0: 他有
1: 他其实血统是汉人的，
0: 但是他有鲜卑族的血
1: 统，对，在鲜卑完全在鲜卑的这个文化之下，他就开始就等于鲜卑化了。所以就是等于北朝的这些，他有自己的这个特点。这个神武帝高欢小的时候就等于六镇的，哎，其中的一个贫苦人家出来的。但是高欢有一特点，长得特别的帅
0: 哦，颜值高，
1: 瓜子儿脸，然后这双目非常有神，个儿又高。哎，说有一天在城上正巡逻的时候，有一个女子看见了，就跟他爹说：“爹，这辈子就是他了，我非他不嫁。啊”
0: 一见钟情了，
1: 对，这就是他的原配皇后，后来被追封为皇后的娄氏，
0: 哦，
1: 娄昭君。哎，娄昭君家里是非常富的，
0: 嗯，
1: 曾经有好多贵族公子哥上他们家提亲来，娄昭君都看不上，
0: 颜值不够，
1: 颜值不够，我就看上那巡逻那个小伙子了，哦，啊，哎，高欢
0: 城墙上那个，
1: 对，城墙上那个高欢就是因为他起的家。
0: 你看看，始于颜值啊！
1: 对，娄昭君陪嫁，我跟您说，其中有一项，那简直让高欢太高兴了。马，
0: 哦，马那个时候是不是很重要的？
1: 战马呀，
0: 战略物资，
1: 重要的战略物资，
0: 哦。
1: 所以高欢就其实靠着这个起的家。
0: 你看看，
1: 而且高欢的后人，应该是继承了他的基因，他有好多儿孙长得都特别的帅。
0: 哦，颜值都高。
1: 您要是上网上搜啊，有个《兰陵王入阵曲》，
0: 嗯，
1: 这兰陵王高长恭就长得非常的帅。以至于他每次打仗必须戴面具，
0: 怎么着？这是颜值太高了，
1: 颜值
0: 照耀的敌方都睁不开眼睛。
1: 不，倒不是敌方，就己方的士兵一看，哟，您会打仗，长这么帅，
0: 哦，是吧？
1: 要不就是说己方的士兵一看，哟，太帅了，光顾盯他了，不打仗了，那不行。
0: 哦，这都影响战局的发展，
1: 影响战局的发展。所以高长恭必须戴面具，而且那面具，反正咱没见过什么样，但是史书上说那个形象非常的狰狞。
0: 啊，狰狞，
1: 得戴上这个。
0: 我以为像现在女性骑自行车防晒的那种，
1: 那不是
0: 面部比基尼的，嗯，
1: 没有，他戴上以后就再带着士兵，
0: 哦，
1: 而且这个为什么《兰陵王入阵曲》会传到今天，就因为这事儿简直是太勇猛了。在洛阳邙山，等于这个北周和北齐有过一场大战，兰陵王是率领500敢死队，是突入敌军100,000阵营，
0: 哦，是一把尖刀，
1: 这一把尖刀插进敌胸膛啊，简直就是，哎，所以把它插过去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然后打乱了敌方的阵脚，
0: 嗯，
1: 所以这才传到了后来。
0: 颜值高还会打仗，
1: 后来也就是因为这个被他的这个叔侄之间猜忌了，
0: 哦，
1: 嗯，问他又说这个您怎么打仗打得这么勇猛啊，他说了一句话，嗨，其实这是国事，更是我的家事，
0: 没把自己当外人，
1: 没把自个儿当，哟，皇上说那你什么意思啊，就开始猜忌的，
0: 哦，
1: 最后是赐了一杯毒酒，
0: 你看
1: 等于是北齐自毁长城啊，
0: 嗯，
1: 这么勇猛的战将您就最后给杀了，
0: 就是自毁长城这个词儿会在北齐27年的这个存续过程中不断的出现，
1: 不断的出现，
0: 嗯，
1: 哎，而且最后这个兰陵王的妻子还说你要不要跟皇上去咱们再争取一下，干嘛就把咱们给杀了呀，高长恭只说了一句话，第一见不着，第二说了也没用，
0: 哦，
1: 喝吧，就给喝了，
0: 倒是挺通透的，
1: 哎，是，确实是他的这个，如果您对兰陵王感兴趣，兰陵王的墓其实就在这个邯郸，
0: 哦，
1: 哎，现在也是一个就等于北朝墓群其中的一个小的景点，
0: 嗯，
1: 如果您要是对这个历史人物，哎，在那儿发一发历史的感慨，您可以到他的墓前去看一看，
0: 嗯，
1: 哎，而且就这个地方我发现有意思一点，尤其现在年轻人，我其实这次去邯郸还去了一趟高陵，曹操的高陵，
0: 嗯，
1: 曹操的高陵他进去之后有一道大的一个墙，这个墙上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景点，
0: 嗯，
1: 导游都会介绍的，什么景点呢，给曹操的就等于贡品，
0: 哦，
1: 就这个地儿的贡品应该是全国所有部落分，
0: 哦，
1: 一个大集合，就是各种版本的部落分您都能见到，
0: 哦，
1: 就是到那儿去拜曹操的都给他带盒部落分搁上，
0: 为啥呢，
1: 头疼
0: 啊，对，他头疼，
1: 对，然后就哎呦，我还拍了几张特别，
0: 这年轻人现在这么有意思啊，
1: 哎，拍了几张特别有意思的照片，什么照片呢，就是这些游客们给曹操写的信，
0: 哎，我们现在都已经这么喜欢曹操了，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
0: 什么时候翻转成这样了，
1: 反正是这样，
0: 我们原来都觉得是白脸的曹操吗，
1: 我觉得是不是品三国品的，就对曹操，
0: 或者说对，或者说打游戏打的，
1: 哎，有可能是这样，
0: 哦，
1: 所以其实有的信里边就写说，丞相，愿您永远不再头疼，献上布洛芬一盒，
0: 哦，
1: 啊，对，就这样，
0: 您按时服用，
1: 对对对，所以这高长恭包括这个高澄，北齐有个皇帝叫高澄，
0: 高澄，
1: 那高
0: 澄就是澄清的澄，
1: 澄清的澄，
0: 三点水啊，
1: 但是您会看到现在年轻人脑洞多大，给他带的祭品是橙汁儿
0: 啊，
1: 同音字，
0: 郭立成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第二位叫高澄。
0: 嗯，
1: 高澄其实谥号是文香，
0: 是高欢的长子。
1: 高欢的长子，
0: 嗯，
1: 高澄这辈子干了就是两个事儿，第一个是侯景叛乱，手底下的一个重臣侯景
0: 啊，
1: 一直在处理侯景叛乱的事儿，
0: 嗯。
1: 二一个就是想篡位，
0: 嗯，
1: 我要取代东魏，我要成为新一任的皇帝。
0: 其实高欢是没有称帝的，
1: 高欢没有，高欢一直都是作为这个王，
0: 嗯，
1: 哎，他没有称帝，
0: 有点像曹操那意思，
1: 有点像，
0: 嗯，
1: 对对，所以到了高澄其实就是想取而代之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在商量的过程中，他手底下有个小的厨师，
0: 对，
1: 叫蓝鲸，
0: 嗯，
1: 哎，这个蓝鲸呢，等于有一天给这个高澄，蓝鲸说，据说是南朝一个将军的后人
0: 啊，
1: 想赎他，高澄不让赎。
0: 不让走，
1: 不让走，他就有了这么一个记恨在里头了。
0: 嗯，
1: 然后有一天给高澄去送饭，他厨师嘛，
0: 对，
1: 给送过来。高澄说：“现在我不用，你先退下吧。”结果他刚退下，还没走远，在屋的外头就听见高澄跟手底下人说：“这小子，我早看他不顺眼了。我昨天做梦，我就梦见他把我杀了。你等着呢，明天我就杀了他。
0: 嗯”
1: 得，高澄这一句话啊，行，你不要杀我吗？好办，那我就先动手呗。
0: 我先下手为强嘛。
1: 把一刀搁这餐盘里了，
0: 嗯，
1: 上面盖上点布，
0: 又上一道菜，
1: 来给您上道菜。高澄说：“谁让你来的？我不说不吃了吗？啊，你来干什么来？我来取你的命。”啪，尖刀一出，
0: 嗯，
1: 把这高澄就给杀了。
0: 嗯，
1: 哎，当然也有的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阴谋。
0: 我们说蓝鲸是被派去的，
1: 派去的
0: 哦，
1: 而且跟蓝鲸一块动手的六个人。
0: 你看看，
1: 您看
0: 一个厨师哪有这么大的团队啊？
1: 六个人的小团队，而且在这个等于就相当于他就是皇帝了嘛。高澄是很看不起东魏的那个皇帝的，而且东魏那皇帝见了高澄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有一次去打猎，皇帝那马稍微骑得快了些，旁边有人提醒皇上不要骑那么快。皇上说：“为什么呢？大将军会生气的。”好，减速，就是这样。哎，
0: 大将军玻璃心，
1: 就是这样，不能让你骑太快。
0: 嗯，
1: 还有一次，高澄给这个皇帝敬酒，说：“臣高澄献酒。”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自古君王没有不死的。你要是觉得想把这位置拿走，你就尽早说，我死了也没关系。
0: 嗯”哦，都说的这么白了，
1: 朕还有就朕还有什么当这个天子当个有什么劲呢？
0: 哦，
1: 说了这么一句话，高澄不爱听了。好，我给你敬酒，你给我来这么一句，啪，把酒杯一扔，朕，反问两句：“
0: 嗯，
1: 狗脚朕。”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震你个头啊！就是大概是这意思，
0: 哦，就冒
1: 直接
0: 爆粗口了，
1: 直接爆粗口了，然后直接上去，让旁边人给皇上三拳。
0: 哎呦，都已经跋扈到这种程度了，嗯，
1: 就是这样。
0: 哦，
1: 所以，而且还质问过皇帝一句话：“你难道是要谋反吗？”
0: 啊！
1: 皇帝直接说一句：“历史这几千年的历史，没听说过皇上谋反。”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0: 皇帝，你是要谋反吗？
1: 皇帝是你要谋反吗？
0: 哦，
1: 好嘛，皇帝谋反，您说这都是
0: 那您在做什么？
1: 所以您看高澄，他
0: 就哪有理可讲啊？
1: 对对对，他就太高调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高成他就太高调了，反倒是他弟弟高阳，那真是不高调。
6: 那时候是韬光养晦啊，
5: 非常低调。但是因为小的时候高调了一回，他就觉得我不能这么露锋芒。高调那回还诞生了一个成语，干什么呢？是等于神武高欢，把这帮儿子们叫一块儿，儿子们今天咱们玩个游戏啊，我这儿有一团乱丝麻，你们来一人一团，
6: 把它解开吧，
5: 把这乱丝麻解开。高阳一瞧，哎呀，太不好解了，啪，抽出一把小刀来，咔，
6: 一斩，
5: 刀给斩了。
6: 快刀斩乱麻，
5: 快刀斩乱麻。高欢就问了，说那个高阳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高阳说，乱就要靠刀来斩。
6: 你看看，又说出金句了。
5: 旁边的哥哥弟弟没看，这不简单，太厉害了。高阳也觉得太露锋芒了。
6: 哦，是，这你看，
5: 从此之后
6: 都掏出小刀了吗？
5: 哎，从此之后我得演示一下。这几十年就开始
6: 装傻充愣，
5: 装傻充愣。哎，甚至就是说，当然装傻充愣不要紧，你别人你笑我啥的，你等着。
6: 我都记着呢。
5: 哎呦，小黑本、小黑账本我都记着呢。哎，哥哥，你甚至他哥哥都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听说有个算命的说高阳未来应该会有出息，我觉得算命的这个行业可以结束了。就是你算的太不准了。
6: 您讲的时候我就想起太平年里那些荒唐的段落。
5: 对对，
6: 就是那个乱世啊，
5: 对对对，
6: 就是已经荒唐到极点了。
5: 是吧，就是这样，就是高成觉得他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命运的。结果后来史学家就认为高成应该就死在高阳手里。
6: 你看
5: 那六个人高阳派的。
6: 因
5: 为什么呢？因为在刚刚给高成捅死以后，
6: 就有人帮着扶着
5: 高阳，立刻冲进来了。哇，你们怎么杀大将军呢？
6: 那、就是、
5: 拿下，
6: 就很像就是蓄谋已久的，
5: 蓄谋已久，当场拿下，而且把这几个人，哎呦，那就基本上按现在话说凌迟。而且把这脑袋割下来以后，就等于他叫一个什么手法呢？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把脑袋上的皮剥干净，把这脑壳大骨头做成一个小的把玩的，或者是
6: 那不就像商代拿那个东西喝酒吗？
5: 就差不多
6: 大酒杯呀、
5: 把这蓝鲸他们这六个人灭口了。
6: 哦，又灭口了。
5: 而且高阳就是平时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本事不大，而且就觉得他，甚至就大家当时一度怀疑过他的智商。
6: 哦，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
5: 而且高阳应该是就是出现点变异，就是他爸爸因为高欢长得特别的帅，高阳长得可寒碜了。
6: 哦，是吗？高阳颜值塌陷
5: 了。高阳颜值特别的低。
6: 哦，
5: 哎，所以大家都觉得这真是人畜无害的这么一个人。
6: 哦，
5: 然后当时没想到他发出的诏令啊，那个就是几个小贼作乱，大将军没事啊，只是伤了。

0: 下。
1: 嗯，
0: 哎，确实伤了，因为这个蓝鲸把刀拿出来之后，高成一看拿刀冲出来了，他立刻站起来，脚给崴了，一瘸一拐钻床底下去了。然后那个蓝鲸也不怕，来你们五人把床抬一下，一抬，噗，捅死了。
1: 哦，后来找我一刀，
0: 哎、找我一刀。
1: 嗯，
0: 所以这时候高阳进来就一句话：大将军没事，哎、任何的状况都没事。
1: 嗯，
0: 你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完了，密不发丧。
1: 哦，
0: 直到自己真正掌权了，才把这事儿说出去。
1: 你看看。这不是老谋深算吗？
0: 老谋深算，真的是老谋深算。
1: 这哪是说装傻充愣，不是装傻充愣、哎、就是又傻又愣啊。
0: 而且他完成了他哥哥未完成的遗愿、
1: 嗯、
0: 就是把那个东魏的皇帝去你的吧。
1: 是吧？
0: 我来当。就成了北齐的开国君主。
1: 就真的反了。
0: 真的就对对对对 对, 对
1: 是
0: 就这样、
1: 嗯。
0: 哎，所以这是高阳他即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开始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等于
1: 励精图治，
0: 励精图治，
1: 干了很多大事儿。
0: 对，
1: 修长城，
0: 修长城，
1: 灭柔然。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都是他干的。其实很厉害的一个君主，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
1: 他在位时间有多长啊？
0: 在位时间其实您
1: 死的时候34，
0: 三十多岁，对，在位时间不长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包括他，
1: 你像一共27年，
0: 对，
1: 这六个皇帝分，
0: 对对对，
1: 嗯、
0: 不长。所以在位时间不长，但是后期其实干了很多非常荒唐的事儿。这些荒唐的事儿。我们如果跟听众朋友们说完之后，您都会觉得北齐这个王朝太血腥了。
1: 嗯，
0: 哎，他有一个特别宠的美人儿，这个美人呢，很长一段时间都特别宠他。
1: 嗯，
0: 因为可以说是很专一了。哎，但是有一天听说这个美人有过一个非常不好的过往的历史，曾经和别人也好过，
1: 有过前男友
0: 啊，有过前男友，所以就跟他就正在如胶似漆的这么着，是、
1: 嗯、
0: 噗一刀给捅了。
1: 他这个心理啊是有点问题、啊
0: 嗯、有问题，并且割下了脑袋、
1: 嗯、
0: 揣在怀里、哎、去赴宴，
1: 还去赴宴、
0: 哎、大家一盘喝酒正喝得嗨的时候，来我给你们甩出一道菜，啪把脑袋扔餐桌上。
1: 这是北齐书里记的吗？
0: 北齐书里记的。
1: 我跟你说嘛，这是24世，
0: 包括资治通鉴里也都写过。
1: 哎呀、
0: 嗯、
1: 这历史太奇葩了，
0: 大家都觉得很惊悚。哎呦，皇上你上这道菜有点大呀。皇上说，来我给你们压压惊，弹奏一首乐曲吧，掏出了一个琵琶。
1: 哦哦，好像用什么人骨做琵琶，
0: 就是那位美女，她把她大腿骨卸下来了、
1: 哦，
0: 做成了一个琵琶，一边弹一边唱着：“哎呀，佳人不在德呀！”
1: 我这就是精神，这是心理上有严重的问题。
0: 这场宴会的收尾是他呢，把这个脑袋再加上被他肢解的这个尸块搁一车上，车前面走，他后边跟着，一边哭一边跟着走。
1: 嗯，
0: 就是您觉得
1: 就是一个变态的杀人犯，
0: 完全感觉就是一惊悚故事。包括有一次他的一个大臣去世了，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心腹大臣去世，他去家里慰问，见到了家属，见到了这大臣的妻子，说：“哎呀，你很伤心吧？哎，是不是很想你的先生？真的想，真是。那你就随他去吧。”噗，一刀捅死了，把脑袋一割，扔到院外头，这都是他干的。
1: 就是这是他后期，
0: 哎，
1: 是吧？
0: 后期就等于
1: 就草菅人命，生活荒淫无度，
0: 哎，完全是，完全是，就等于、
1: 嗯、
0: 包括他跟他妈妈，
1: 对他要等把他妈妈嫁给谁来着？
0: 啊，就把他妈妈说：“哎呦，孩子，你怎么那么能喝酒啊？你爹也没这么能喝，你这随了谁了？”你这说了那几句，
1: 嗯、
0: 因为高阳特别能喝酒，
1: 嗯，沉迷于酒
0: 色，最后是酗酒死的，
1: 哦，
0: 所以他就说：“老太太，你说我酗酒是吧？你等着呢，过两天我把你嫁给北方胡人。”老太太鼻子都快气歪了，
1: 这什么儿子，
0: 什么儿子，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1: 嗯、
0: 后来他也知道得罪他妈妈了，说得给妈妈赔个罪吧，然后找老太太哭去、
1: 嗯、
0: 老太太坐在床上就不愿意理他，他好钻床底下给老太太举起来了，
1: 你看看，就是
0: 结果关键没举稳，
1: 掉下来了，
0: 掉下来摔倒了，您知道
1: 把老太太给摔到了
0: 给老太太摔一个脑，那更不原谅他了。当然后来连球再怎么着的，包括把他的一个兄弟找过来说：“我跪在这儿啊，跪在我妈面前，你呀、啊、我就教你一个事儿，你拿这棍子抽我啊，你今儿要抽不出血来我就把你宰了。”就这样，那只能抽了。抽完之后他妈妈说：“算了算了算了，不跟你计较。”他也觉得计较不过，
1: 对，这就属于完全就精神异化了，是吧、
0: 哎？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候您看他的这个开国皇帝，
1: 嗯，
0: 文宣帝高阳，
1: 嗯，
0: 高阳的儿子叫高音，
1: 哦，就你看看，
0: 嗯，
1: 感觉还阴阳了呢，
0: 哎，对对，
1: 嗯、
0: 高阳是是是，但是他就觉得这
1: 阳是大海阳的那个阳啊，
0: 对对对，
1: 三点水那个阳，
0: 对，
1: 嗯、
0: 而且高音等于是说
1: 阴是哪个阴啊？
0: 殷商的殷，
1: 殷商的殷、嗯，
0: 当时是找一个先生给起的，
1: 哦，算过。
0: 算过，但是高阳就说：“哎呀，这个阴不太好啊，为什么呢？这阴商都是兄中弟及啊，
1: 哦，
0: 而且估计就传你这一代，你说，哎呀，是不是你会将来会遭遇不测呢？
1: 嗯，
0: 然后这个大臣赶紧说：皇上，我们换一字儿，不使这个。哦”高阳只感叹了一说：“这就是命，这就是天命，就叫这名吧。
1: 哦”
0: 嗯，所以后来他儿子。

0: 即位了。
1: 嗯。
0: 即位没多少年，就被他的弟弟叫高演把这皇位给夺过去。
1: 你看，一语成谶了。
0: 哎，一语成谶了，给他的儿子就废了。
1: 嗯，
0: 这就是齐国，就等于北齐历史上的废帝高音。
1: 哦。
0: 而且据说是高音的叔叔，也就是高阳的弟弟高演，最后已经把他废了嘛，
1: 哦，
0: 找到他，哎，赐你杯酒喝呗。
1: 嗯，
0: 告诉你这是毒酒，你喝了就走得踏实一点。侄子说："叔叔不能这样，不想喝，
1: 嗯，
0: 不想喝，好办，那我就勒死你。"
1: 哦，
0: 让他叔叔亲手给勒死了。那听着是有点后脊梁发凉，而且最后这是孝昭帝高演，高演后来他就知道他的儿子弄不过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叫高湛，哎，这是后来的武成帝，所以他就说得，我也不传位给我儿子，弟弟啊，我把皇位交给你，我只求你一件事儿，你别学前人，你别学我。我把我侄子杀了，你别杀你侄子，我妻子儿子，你只要给他们留条命就行。高湛说，可以，哥哥，我一定答应您，给他封个王吧，叫烙陵王，山东有个地儿叫烙陵嘛，所以给这个小孩叫高百年，名儿好听，高百年，给高百年封了个烙陵王，哎，去烙陵，你去当王爷吧，这不挺好的吗？赶上一个不好的老师，这个老师说，百年呀，那个咱们今天开始练字啊。老师有一个字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字肩胛结构各方面，哎，就能练你的这个书法的功底。这个字念什么呢？念赤。
1: 哪个赤啊？
0: 皇帝诏书那赤。
1: 哦，赤，赤剑的赤。
0: 写这个字就行了。小孩一写，哎呀，写的还是差了点，多练几遍。哎，写了200多张。老师把这200多张赤搁一信封里举报了。
1: 怎么着？
0: 你这皇上，你看你这侄子高百年天天写什么？天天是要怎么着？是发布敕令是怎么着？哪有这样的孩子呀？老师给自个儿学生举报了，这老师也太坏了。
1: 这老师是高湛派去的。
0: 这我绝对不以他为我的同行，真的是，这不能是为人师的，这都是。结果那高湛说太好了，其实我估计这老师就是他安排的，太好了。
1: 湛是三点水那个湛，
0: 对，
1: 精湛的
0: 精湛的湛，就把自己的侄子高百年就召到了邺城。高百年逃走的时候，跟自己老婆说，此去恐怕回不来了，给你留个东西，你当念想吧。他就知道自己肯定
1: 一去不返，
0: 不可能活着回来。
1: 嗯，
0: 因为他是先帝的孩子，这是皇位最大的竞争者。
1: 还有2分钟咱就要结束了，
0: 没问题，把这故事讲完。就等于把高伟年招到邺城以后，高湛就问了一句话，这200多赤是不是你写的？侄子，叔叔，是我写的。行，拿棍子，把棍子拿过来，就开始打高百年，
1: 杖毙了。
0: 高百年就跑啊，
1: 嗯，
0: 一边追一边打，最后打的小孩十几岁小孩，十五六岁小孩趴地，哎呦，阿叔，求你了，你别打我了，你就给我留条命，我后半辈子给你当奴才。高湛说断不能，啪一下把腿翘折了，疼死了。所以您看北齐的这种兄弟叔侄之间竟是这种互相残杀的这种悲剧，
1: 那是一个怎样血腥和荒唐的时代呀。我们回想历史的时候，唐宋元明清那种大的时代段落，我们好像都有印象。
0: 对对对，
1: 我们能看到啊，那时候歌舞升平，那种雄阔啊，
0: 对对对，
1: 那种雄强。但是历史夹缝中的这些时代，它仍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0: 留个小尾巴是什么呢？为什么您说北齐这么一个奇葩的王朝，我们说它有些艺术作品却像是淤泥中产生的莲花一样，
1: 是吧？我们在看那些佛造像的时候，觉得它真的漂亮啊。那为什么27年的国作这么血腥，然后他那么笃信佛教，在艺术上有那么高的成就，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下一次杨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说邯郸的几座不能错过的博物馆，同时也跟大家说说北齐这个奇葩的王朝以及它的绚烂的艺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4:30，
4: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5: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Oh、my God,
6: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4: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7: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
6: 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怎么？

0: 我们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2: 我是主持人许可。当 AI 智能体能自己操控电脑干活，全民掀起养虾热潮，让它写方案、做表格、跑数据、干任务， AI 智能体火遍全网。但你可能不知道， AI 越智能，任务越复杂，耗电就越夸张。一个算力中心的耗电量甚至能顶上一座中型城市。于是一个关键问题来了，当全民都在养龙虾，算力爆发式增长，电从哪儿来？怎么用才稳、才便宜、才绿色？答案就是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超级新赛道——算电协同。简单说，养龙虾是人人都能摸到的 AI， 算电协同是支撑 AI 跑下去的底层密码。没有电，算力转不起来；没有协同 ，AI 走不远。本期节目就从最火的养龙虾聊起，一步步拆解。
3: 那看来现在就是还没有一个快餐大家可以直接拿来就有，还是需要自己组合搭配一下，所以后面还肯定好好听了，因为需要您小自己来组合的。那丁老师，就从工程的角度来看，一个典型的算电协同的园区应该长什么样？
4: 从工程实现的角度来讲呢，我想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它可能是一个算力侧灵活加上电力侧的灵活这样一个深度融合的综合体。我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下，我先说电力侧。电力侧呢，这种园区那肯定就是说我供电可靠就不说了，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之上呢，可能我能够更高比例的、更好的去消纳利用绿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包括咱们现在有的时候讲绿电直连啊等等这些概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这种数据中心上做一些体现。那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像智算中心，特别是承担训练任务智算中心，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冲击复合的特点，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中，计算和通信的交替，它会出现复合忽大忽小的这种影响。在咱们中国呢，目前体量还不是那么大，所以说还不是特别显著，但是在北美它的电力可靠性协会都已经非常关注这个点了。那么我想从算电协同的角度讲，或者从电的角度讲，可能配备一些比较灵活的储能系统，能够抑制算力负荷的波动，可能也是一个算电协同园区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那么从算力侧来说呢，我想算力协同园区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它能够在算力侧去做一些调度，做一些协同，比如说在任务编排上，在资源管理上，它能够基于电侧的信号，基于我们电力系统的需求啊，去做一些动态的调整，能够让数据中心的能耗呢，能量曲线呢，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的电价信号，或者说我们新能源的出力曲线，这样子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算电协同。那为了实现算力侧和电力侧的协同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比较体系化的，刚才向总也提到的一个算电协同的调度系统，它既能够感知电侧的这些情况，又能够把算力侧的一些指令，把算力侧的控制融合在这里边，这样子实现算电的协同。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它是既消纳新能源，又为电网，又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的这样一个主体，同时呢，它是也是一个可调度、可以去参加交易的这样一个算力工厂，它是这样一个形态。
3: 嗯，那其实听完一个典型的算电协同，它还是比较复合和多元的。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是在西部风光基地旁边建一个智算中心，那就可以把电直接从风电厂拉过来，那算力调度也跟着天气走。那想问一下向老师，根据您的调研，我刚刚说的这种场景到现在有在哪些地方落地，以及您观察到比如说在这种典型的算电协同园区里面，主要它是包括了哪些类型的企业？
5: 确实这个方向其实大家已经有一些项目正在落地，或者更多是在探索的阶段。整体上来看，就像您刚提到的，这更多是在一些西部这种新能源资源比较好的地方，有非常丰富的风光资源，也有比较好的、比较 广阔的一个土地的

0: 资源，主要在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么从整个产业链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首先第一类其实就是整个涉及到电力相关的，你首先需要一个发电，那么很自然像这种光伏或者风电类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再包括除了整个发电之外，还需要有这种电网的一些设备，以及像刚刚丁老师提到的需要提供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些电源。第二类呢，其实就是在算力侧，我们知道算电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园区肯定是需要有这种算力的这种机房，再就包括机房里的一些整个像芯片呀，像液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基础设施类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整个的最后整个园区的平台。那么就像刚刚丁老师提到，其实这个确实是比较复杂，你需要去做系统调度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所以就需要有一些系统的平台或者运营方。那么大体上就是分为这三类。
1: 那还想再问您一个小问题，夏老师，比如说它里面都是已经各种各样的算力了，建在了西部，那里面还需不需要有人在那盯着它干活，还是说线上或者说怎么样就能运转起来？
0: 其实人对于人的需求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你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运维的人员，包括你的供电和算力中心，但整体上肯定不像我们大家想象中你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待在现场。
1: 明白了，它就是还是需要人，也不是那种纯无人化的一个系统。那其实听到这，如果说只听算电协同这个词儿，大家其实就是可以更加直观的理解，把服务器去给它搬到电厂的边上，用绿电给算力中心来供电。那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算电协同啊，它是算力网和电力网互相感知、互相调度和互相优化，这背后那肯定是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黑科技在支持。尤其是在算电协同上，它到底具体是怎么协同的，以及在技术上有哪些的黑科技，我们想问一问丁老师，就是到底有哪些东西。
2: 因为我是从学校出身，所以说我可能回答起来比较偏学术一点。就是我们认为算电协同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目前我们讲的规划层面、布局层面的算电协同，包括单纯去消耗绿电，这可能是一个算电协同的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或者说比较前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往下走呢，算力网和电力网肯定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双向感知、双向调度、闭环优化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系统。这里边涉及很多主体，但是具体做下来呢，您刚才提到技术，我们认为技术可能有几个层面呢。第一个层面呢，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跨域感知起来，而且把它建成一些可用的、可调度的模型，这种跨域感知和建模的技术。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计算中心的负载，我们一个推理业务，它到底消耗多少电能？我们调用了这些这么多的 token， 调用了这么多的并发的推理需求，调用它和不调用它在电力负荷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映射关系的认知和理解，现在依然需要一些关键的技术去支撑去实现。目前其实大家还是不能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3: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1: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2: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0: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3: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4: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5: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6: 我是主持人许可。当 AI 智能体能自己操控电脑干活，全民掀起养虾热潮，让它写方案、做表格、跑数据、干任务， AI 智能体火遍全网。但你可能不知道， AI 越智能，任务越复杂，耗电就越夸张。一个算力中心的耗电量甚至能顶上一座中型城市。于是一个关键问题来了，当全民都在养龙虾，算力爆发式增长，电从哪儿来？怎么用才稳、才便宜、才绿色？答案就是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超级新赛道——算电协同。简单说，养龙虾是人人都能摸到的 AI， 算电协同是支撑 AI 跑下去的底层密码。没有电，算力转不起来；没有协同， AI 走不远。本期节目就从最火的养龙虾聊起，一步步拆解。
7: 百万 token 对应多少电？
8: 嗯，
7: 实际上我们讲，如果根据模型的不一样，根据数据中心的硬件的不一样，它可能从零点几度电到几十度电，这么大一个范围之内都有可能。那我们理解或者说我们算经济账，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那我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事儿做到一个很精准的电力平衡上，那这个事儿就更困难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双向感知，能够把算力任务翻译映射到电力负荷上，做这样一个建模，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第二个呢，紧接着就是在第一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要做智能调度还有优化。因为这个算力的调度，它其实是从很小的，比如说我们芯片层面上，到服务器层面上，到集群层面上，甚至到像大的厂商他们的这个云的整个多个点集群的布局层面上，在空间上跨很大的尺度，在时间上其实也是一样，从毫秒级的一些并发的任务需求，到大的更长时间尺度的任务编排等等。那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跨时间跨空间尺度的联合调度，这也是需要很强的技术在背后做支撑。第三个层面呢，其实也是谷歌包括阿里，其实他们之前都讲过，就是这些弹性计算的技术，我们怎么样利用弹性计算的技术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做分布式的处理，能够让计算任务呢能够暂停、能够迁移、能够延后，那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算电协同的一个基础。当然在这些基础之上，还有一些更传统的电力侧的技术，比如说虚拟电厂的技术，比如说复合聚合的技术，我们怎么样把 UPS、 把电池、把这些 IT 负载聚合成一个可调资源去跟电网去做互动，再比如说传统的那个通信网络的算力网络的这些技术，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提供更好的更大的带宽，跨区域的去迁移，以及我们的更高效的供电啊，还有液冷散热的这些技术，这些可能都是算电协同的关键技术。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攻克、最需要去解决的，可能还是在于我们从既从电的视角，又从算的视角，跨域的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知建模，我们怎么样优化调度，我们怎么样在算力业务、算力资源上去做实现，这是我认为的核心的一些关键技术。
8: 嗯，那现在最具有支撑性的一个科技技术您觉得是哪一点？
7: 我认为还是算电协同调度的这种技术。因为之前的算力调度技术，这些大厂像 Google 啊、像阿里啊，本身它已经有相对比较多的经验了。
8: 嗯，
7: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电的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算力调度的一个基础逻辑。
8: 嗯，
7: 那一旦我们把电的信号引入之后，我们如何继续能让算力调度，特别是在智算的训练、在推理这个层面上，还能够做到一个比较高效的调度？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
8: 刚丁老师其实举了很多的企业，如果从

0: 企业角度来看就离不开产业链。如果说把算电协同这条产业链就是咱给它拆开来看，说到这产业链，很多观点就是说这属于电算网产的一个四环联动。那其实说到电，在新能源投资中它又有三个概念，分别是电力、绿电和电网，而这仨特别容易混淆。那想问一下向老师，如何咱们能够正确理解这三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它们的区别，以及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样实际的帮助？因为咱们还需要自己来组合。
1: 确实这三个概念是很容易搞混淆的。这三个概念我们简单来讲，就是电力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生活中也能感知到的，就是这个电这个商品。那么在整个投资像基金里，整个电力板块我们一般就是指发电运营商的这样的一类企业。那么它主要就是像比如说用火电燃煤火电发电，然后或者是用这种风光的这种绿电，主要是在整个投资里。那么电力主要是指电力运营商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绿电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绿电其实它是电力里的一个细分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它其实从整个字面意义上来讲，绿电它其实就是说这个绿色的电力，所以它是指在整个电力板块里你是用这种清洁能源去做发电的这样的一类公司。那么在我们投资里的话，其实大家主要会碰到一些像这种水电发电的公司，像这种风电或者光伏发电的公司。那么这一类公司呢，其实它就是属于这种绿电类的公司。第三个电网，其实电网和电力其实是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我们前面讲到电力更多的是指发电运营商，那么电网的话其实更多的它承担的任务是解决整个电的传输调度系统稳定等等的问题。所以在我们投资里的话，电网其实更多是指电网设备类的公司，比如像变压器，像这种开关类的设备等等。所以总结起来，这三个概念在整个电力产业链里是处在不同的环节。电力和绿电其实都是叫做发电整个电的这一端，绿电呢它是电力的一个细分的一个领域，电网的话它是另外的一个环节，它是承担电力输送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0: 那其实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电力就是平时咱们大家生活中也能使用到的，比如说手机没电了插到插座上充上电了，这个就是电力。
1: 是的。
0: 那这个电力具体是什么电呢？有很多细分，绿电是其中的一种，平时咱们的这个电网它运输的就是电力。
1: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也想替听众们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说现在我打开一个基金的 APP， 看到一只基金叫新能源主题，另一只呢叫绿色电力，还有一只叫电网设备，那到底该怎么选？就我到底是要跟着哪一个来给它投一投，或者说哪一只跟算电协同的关系最近，有没有说一个简单的三选一的原则，想问一下向老师。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确实现在还没有直接叫做算电协同主题的这个基金。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找跟算电协同关系最近的基金，可能确实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看一看基金的持仓。那么这个里面可能也需要看大家对于到底对哪方面会更加关注。比如说如果大家更加关注到底是谁在发电，就是关注这一类发电运营商企业，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更加去关注这个叫做绿色电力的这样的一类主题。那么如果我们更关注的是送电输电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可能就去看电网设备的这个主题。再包括我们看如果是一个更加宽泛的一个主题，整个涉及到整个能源转型的话，那么可能更匹配的就是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还需要大家到底自己去辨识一下它的持仓，才能去看它到底跟算电协同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0: 就是大家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或者说跟相关的场景自己去看一看。
2: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您聊养龙虾，再会。
3: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是不是每个人都幻想过一些自己是大明星或者是大富豪的生活？台车音乐听到一位国内的电子音乐歌手罗隽友，一首粤语歌曲叫做《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所以说无论有没有爱人，好好爱自己都是必须要做到的。当我们跟好朋友在一块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军队。

茶吃了音乐，给你推荐的是一首来自彭坦和春晓《无间爱恋》。彭坦说，这首歌是他送给春晓最特别的礼物，而这一次单曲的封面呢，也隐藏了他们惊喜的小秘密，是一张叠合起来的胎心图和 B 超图，就像是一个爱的行星旋转在他们的小世界里。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多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Touch music.
7: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虽然歌名的意思应该是什么让你美丽，但是呢，翻译的结果却是你如此美丽。因为歌里面一直在强调的是，你不知道你是如此的美丽，这就是你为什么如此美丽。打起了音乐，继续这个欢乐的节奏，来听到 Cake by the Ocean。

拿出了音乐，欢迎回来。这一节我们继续欢乐的节奏。说到欢乐，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小旺福。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他们的歌，就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书。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刘秀兴隆镇遇难。刘秀只是刚刚来到兴隆镇这个村子，就被苏县给包围了。现在李家的员外李翰林问刘秀说，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如果你要不是那个刘秀，你要叫什么窦安郎，你就随我出去见那三七王大刀苏县，你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你要真是刘秀的话，恐怕就有些麻烦了。刘秀一听这小脸就白了，眼泪围着眼圈直绕，心想这可怎么办。本来自己到这儿就没报真名，始终说叫窦安郎，但是要再叫窦安郎的话，就得被这个员外给领出去，那么一见到苏县，自己就得人头落地，或许被活着押到长安城见王莽，那也是死路一条。想到这儿，刘秀把头低下了。老人家，我是汉殿下刘秀。哎呀，这李翰林虽然已经猜着七八这就是刘秀，不过经过刘秀点头这么一承认，他还是一惊飞笑，撩衣襟扑通就跪下。千岁，在下李月通，过去乃是大汉之臣，我在朝中是官拜翰林，因为王莽恶贼毒死了平帝，谋权篡位，我这才辞职归乡，隐居在此。没有想到大汉太子今夜您驾临此处，看来有大汉太子您在世，灭莽兴汉还有希望啊。闲话少说，我得立刻出去把那苏县打发走。千岁您放心吧，既然您来到我家了，我就喝出去我这条老命，我也得保得您安然无恙。三七王大刀苏县领着手下这些战将，许许多多军卒都在外边等着呢。见李翰林打里边这一出来，苏县向前迎了两步。翰林，你怎么没有把那刘秀给我带出来？哎呀，三七王，刚才我到里边找到管家，我向他问询，有个小孩子来到咱家，你把他安排在什么地方啊？他却跟我说，的确有那个打更的更夫程六送来个小孩子，姓窦，叫窦安郎，不过瞧这小孩鬼嘛哈哧眼的，恐怕出别的事情就没有收留他，又把他给打发走了。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现在是去了哪里。苏县在旁边冷眼观看，他这一听就明白了，看来刘秀就藏匿在李家。既然你找不出那个孩子，带本王到里边搜找，将他捉将出来。且慢。李翰林一听完了，想这么三言五语的把这苏县给蒙了，将他打发走了，看来是不可能了，那就得走下一步棋了。他冲着苏县一拱手，三七王，既然你们说那个孩子还在我家，我估计着或许在我家，您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让我亲自到里边去搜找一下？因为如果要是大汉太子刘秀藏在我家里边，要被您搜出来，那我就窝藏刘秀之罪，得祸斩满门。但是我要自己进去把他捉住了交给您呢，我就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您是否能给我这个机会？苏仙一听点点头，翰林，既是如

0: 此，那么你就请吧。单说李翰林跨步回到院落当中，他告诉人先把门啊掩上，然后到厢房见刘秀一撩衣襟，他跪下了。刘秀赶紧伸手相扶，
1: 啊，老人家您快请起来。
0: 李翰林站起身来看看刘秀，千岁如此这般，苏县他要到里边抓人。刘秀一听，这心呼又提到嗓子眼来了。
1: 那老人家您说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千岁，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杀出此宅，逃到远方。
1: 啊，
0: 刘秀当时那小脸啊就长板了，心想杀出此宅，那外边有千军万马，尤其是那大刀苏县武艺高强，他多次险些将我一刀给劈死啊！就凭你我，就凭你家里边这些家人，能够杀出此宅吗？就见李翰林一挥身，叫过来自己的女儿李金定。千岁啊，我这个女儿金定，自幼练武，因为王莽一篡位，我就料到是天下必定大乱。读书识字没有多大用，得练武强身，起码能保护住自己。因此我这个女儿已经练了有10年的武功，现在她是18岁。我想让我的女儿保护千岁你重出重围。说到这儿，李翰林回头瞧瞧女儿，她那个脸色呀就变了好几遍，看得出来他很伤感，挺难过。这李金定在旁边听着，爹爹让他保着刘秀冲出去，他脸涨得通红，什么话也不说。刘秀看看这大姑娘，那么多谢老人家您派女儿保我。李翰林一听是一躬到地，千岁，事到如今我没有别的牵挂，我只生下这么一个女儿，我妻早亡，我们父女是相依为命，现在我女儿保着你，如果说能够冲出重围，那是大汉之幸，千岁之幸。不过我不知道我女儿以后会处在什么境地，还望千岁是多加照顾。你别看刘秀这孩儿小，现在才11岁，可是他什么事都懂，尤其是对于这人情世故他都能看透了。听李月通这么一说，当时他点点头，老人家您的话我明白了，就是说您还是惦念着您这女儿，怕以后我给她屈受，这么办吧，我现在就答应您，如果以后我有一步天下，就是说如果我能坐上皇帝的话，我就封你女儿做我的娘娘，你意下如何？
1: 哎呀，谢千岁。
0: 这李翰林伸手把女儿拉过来了，爷儿俩就给刘秀跪倒磕头。你看这李金定今年18岁，刘秀才11，这还真是个小女婿。不过在汉朝那个时候，在此时此刻这种情况下，刘秀收李金定为娘娘那也是顺理成章。不过刘秀可知道，在他刚刚落生的时候，他就和窦丞相的女儿窦金莲定下亲事，刘秀的母亲王娘娘就封窦金莲为刘秀未来的正宫娘娘。所以说你不管刘秀收李金定还是收谁，那都得排在窦金莲之后，那窦金莲是正宫，那别人啊就得是西宫，就得是偏妃，哎，那都不能是大的。刘秀现在一说封李金定为娘娘，这李月通李翰林心可就都放下了，他伸手把刘秀的这小手拉住，千岁呀，老天爷保佑吧，但愿我的女儿和你

0: 能够脱离危险。说完这话，他猛然间一转身，就照着旁边屋里这个柱子咵嚓。哎呀，等刘秀和李金定反应过来，想拉拉不住了，李翰林是一头碰死。原来李翰林考虑到自己60多岁了，真要是随着女儿和千岁一块儿出离宅院，就会牵扯女儿，到最后恐怕千岁也难逃活命。为了大汉太子，自己干脆一死而已。李翰林一头碰死，李金定是失声痛哭，刘秀的眼泪也淌下来。但是刘秀这时候听到外边有兵马来回走动，他虽然淌了眼泪，可是他心里边啊很清楚，他用手拉了拉李金定。李小姐，你暂忍悲伤，咱们现在先把老人家掩埋起来，然后冲出重围，回头来再跟老人家料理后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金富路从金富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听刘修这一提醒，李小姐这才忍住悲声，暂时把父亲先投在枯井之内，用石头先压好，然后李小姐拿过来盔和甲包。你看小姐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武术好家伙，巾帼英雄。刹那间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拉过来一匹桃红马。他看看刘秀，问刘秀会骑马吗？刘秀说这个不常骑，这马要老实啊，我还差不多能骑得了。那好吧，我给你准备一匹马。这李金鼎赶紧到后边把拉车的一匹老客马给刘秀牵过来了。这匹马它挺稳的，你要整个烈性马再一撂蹶子，把刘秀啊再给摔去就完了。问刘秀会使什么刀枪不？刘秀苦苦一笑，没使过。哎呀，这没使过也得有个家伙事儿啊，万一用上怎么办呢？哎，李金鼎看着了，就在那个墙边啊戳着个木的杆子，前边钉着个大钉子，这是打经的那个更夫没事拿着瞎比划的。哎，现在递给刘秀了，让刘秀用。刘秀一看，你可别说，轻飘飘啊，还挺趁手，简短接受。李金鼎和刘秀准备挺当，两个人都上了马了。这个时候三七王大刀苏谢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心想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有找着刘秀，这就准备命人往里闯。可是猛然间里边的门哗开了，就听有个小姐高喊一声，我们把刘秀给你送出来了。哟，苏谢一听，什么？把刘秀送出来了。这个时候将近4更天，虽然是夜半三更啊，就四更也是黑灯瞎火，但是外边点着灯笼，还有很多火把照得很明亮。苏宪等人听着一喊，他们注目往里边就一瞧，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里边有一匹快马，那不是跑出来，是飞出来的。哇，紧跟着苏宪就见寒光一闪啊，咔嚓，哎呀，苏宪就感觉到啊，这脑袋一震，这苏宪也吓懵了，他用手一按头盔，头盔没了，他大喝了一声，我脑袋还有没有了？那废话，他把脑袋要没有他还能问话吗？吓坏了。怎么呢？李金定小姐练了10年武功，这股劲儿就在这一刀上使出来了。往出一来，二马这么一错蹬，他迎面就是一刀。还得说苏宪躲得快点，把头盔削下去，把头发给撩下去一绺子，没伤着。这李金定刷一下子就冲出去有6-7丈，就这个猛劲儿，一般人还真拦不住。当时间外边的军兵就乱了。李金定摆开这口刀上下翻飞，可是猛然间他就听着后边有人惊叫一声，他一听这声音呢，是汉

殿下刘秀。当时他一惊，回头一看，哎呀，不好！怎么着呢？这李小姐回头一瞧，刘秀没跟上来，你看他的马太快了，刘秀被甩出去两丈开外，让那打更的更夫李七儿给拦住了。李七儿这小太缺德了，他在部下弄着打更使的那个破棍子，他欺刘秀是个小孩，他往上捅，下来下来。这刘秀呢，就拿手里边那个木头杆子扒了他那个木头棍子，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他这么一拦，一时间刘秀骑这客马就没动。李金定可就着急了，瞬息万变，早走一步可能就逃得活命，晚走一步性命休矣。他拨马往回就来，可是就听着哎呀我的妈呀，李金定开始吓一跳，他以为刘秀让人扎上了或者怎么的了。再一看李小姐乐了，你看就这个时候这李小姐还能乐，说怎么着呢，原来三比划两比划呀，这刘秀那个木头杆前边是个大钉子呀，他带尖儿，噗，给这李青整到咽喉上了，扎的那准那寸，当时把李青给挑了。李金定心想，哎，你还别说呀，千岁有两下，他哪知道啊，这是刘秀碰着个饭桶。就这一下，李金定带着刘秀往出就冲，那面苏谢还没等缓过神来，别的兵将还没等合拢过来，李金定已经领着刘秀是冲出重围。但是苏宪马上就转过神来了，追！苏宪一马当先，后边什么邓涛、张艾、陈进、柴良、苏烈、苏忠数员大将一拥而上。李金定出了兴隆阵，吭把马带住了，千岁你先自己往前跑，我挡他们一阵。刘秀想说咱俩一块挡吧，他又一琢磨自己帮不了忙还得帮倒忙，那我先走他再赶上来也行。就这样刘秀催动胯下这匹老客马玩着命的往前跑，也不知道跑了有多远。这时候刘秀一看这天都快亮了，前边闪出两条道，其中一条大道很平坦，比较通畅，这是奔往正东。还有一条道呢，就是崎岖不平了，这是奔东南。刘秀一琢磨，他没顺着大道往前走，他奔着东南呢，这条小道就下来了。单说李金定挡了一阵，虽说李小姐巾帼英雄，武艺高强，不过面对苏宪和这些大将，他也是暂挡一阵，马上就撤。他追刘秀飞马往前跑，就到了岔路口这个地方。李金定把马放慢，他这一观察，奔正东一条大道，旁边还有一条小道，他就这么一想，刘秀肯定是奔大道往前走，他顺着大道就追下来了。他前脚刚顺大道追下来，后脚苏宪率领大队人马也就到这了。苏宪一带马，苏宪往左右看了一眼，心想两条道，那个死丫头保着刘秀能奔哪边去呢？他这一沉吟，向后摆手，苏烈、苏忠听真，大帅三七郎，你们带领本部人马顺着这条大道给我往下追。是，哇，那边追下去了。苏宪拨马奔东南的这条小道下来。苏宪毕竟老谋深算，他有经验阅历，他一考虑那个大姑娘保着刘秀可能哪儿难走他顺着哪儿走，他要是奔着这面走的话我就追个正招。苏宪提马往前走了也就十几里地，哎，苏宪乐了，刘秀就在前边。就见前边呢有个小山坡，山上有很多树木，这刘秀骑着那匹客马正往这坡上爬呢。苏宪一看那真是大喜过望，他连声吼叫，刘秀哪里走。刘秀现在是人困马乏呀，
本来他夸

0: 下骑这马呀就不禁常力，平日里要干干活还行，这么跑能受得了吗？刘秀毕竟还孩小，几次在马上都要栽下去。谢了听后边这一喊，他回头瞧，这李金定没追上来，那苏宪追上来了，慌不择路，他提马又往上去，跑来跑去，刘秀两眼发直，提马站住不动了。说为什么不动了呢？因为前边是个山涧，是绝壁，离着较远的时候要往前看，你根本看不着这山涧，发现不了这个地方，只是瞧着前边啊还有一座山峰，以为顺这儿走直接能过去呢，岂不知走到这儿来啊是个断崖。刘秀当时就傻眼了，心想这真是天绝大旱，我刘秀死路一条了。回头再看，漫山遍野全都是莽兵莽将，苏宪盔头没了，发髻散乱，两眼闪着凶光，胯下骑着乌骓马，手中托着金刀，一步一步这就逼上来了。苏宪拿定了主意，刘秀啊刘秀啊，我今天就是一刀把你劈了，我也不能让你再跑了。如果说今日我要再拿不住你的话，我用什么回去向莽主万岁交令？他往前一来，也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刘秀怎么不走了呢？这真是天助我也！看来这老天爷不喜欢汉朝。不然的话，不能够鬼使神差让刘秀跑到这么一个地点。苏宪提马往前来，离刘秀也就有六七步远，他慢慢把这刀就举起来。嘿嘿嘿嘿嘿嘿，汉殿下，你要听我良言相劝，免得现在失手易处，你随着我回奔长安城拜见我莽主万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将你斩之。刘秀一看，拿定主意，心的话，我就是跳到山涧下摔个粉身碎骨，我也不能让你生擒活捉。想到这儿，他在马上一躬身，唰，落下山峰。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30，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0: 那鲱鱼到底长什么样，能跟我们讲一讲吗？万一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下子就错过了，是不是？
11: 鲱鱼长得像鳗鱼，
10: 像鳗鱼一样，
11: 对，
10: 长条的，
11: 没长条的
10: 啊，
11: 没鳞，
10: 哦，没有鳞，
11: 头是尖的，这个身体里头有个肺，
10: 嗯，
11: 那个还毁三观。

0: 真的是，人家这个有那个就是南美肺鱼，身体里头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脚，这脚像两片特别特别小的嫩叶子那样。当时我拍这个东西就特别难，因为它这脚长得很模糊，但是它就是脚，
1: 它会滑动吗？在水里？
0: 它还是靠鳍，还是靠身体那个摆动来滑动。但是脚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我们不能叫退化残肢，就是它演绎它留下一个这个一个身体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你要找化石可能找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鱼叫拉丁鳗鱼，拉丁鳗鱼呢就是远古的鱼类，这个远古的鱼类呢，它身上有很多就是鱼鳍的地方，实际它长出来的是非常粗的那个像桨一样的那种身体那个部分，因为拉丁鳗鱼。这是得4亿年前了，泥盆纪时代的那个鱼，那个鱼呢上岸以后它怎么办呢？泥盆纪，我们想想泥盆纪，说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泥盆纪啊，这个陆地上有没有植物都考证不了，因为太早了。更早一点的这个植物呢，因为它身体的那个部分植物它形不成化石。当然呢，到后来到石炭纪的时候，陆地就有很多植物了。啊，还会说回这拉丁鳗鱼，拉丁鳗鱼呢，就在考古学中证明它早就死了、灭绝了。但是呢，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南非，在差不多200米深的附近那个海域，捕到了两条拉丁鳗鱼。这拉丁鳗鱼好大呀，这一般来说就是，1米多长，这么大。它身体那部分一看，鱼鳍我们知道是吧？但是鱼的那个前鳍都没有伸出那个粗壮那个部分，拉丁鳗鱼有。现在拉丁鳗鱼呢，就是世界呢，又说现在又找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呢，还是有一些的，在这个武汉有一个水生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鳗鱼，
1: 都
0: 是
1: 是
0: 标本，
1: 活的呀，还是标本？哦，
0: 都是
1: 标
0: 标本，
1: 本，
0: 这标本，因为这。太罕见了，因为
1: 是，
0: 你见到了是活化石，但是这个肺鱼也是活化石，他们也是4亿年前残留下来的这生物，四亿
1: 但这
0: 年
1: 个物种留下来了，
0: 留下来现在还是活着的，
1: 是
0: 所以
1: 的，
0: 我去过那么多海洋馆、水族馆，没有肺鱼。
1: 哦，所以由此您就是完全可以判断出了您所去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位还是
0: 对对
1: 相对
0: 对，
1: 的不
0: 我
1: 错
0: 还
1: 的。
0: 是想说出这特点。就是我们到那儿看什么东
1: 能
0: 西，
1: 看到一些看不到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有些知识体系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海里面生活的这个鱼类都是会游的东西很多，但是有没有鸟在海里游泳呢？有啊，
1: 真的有
0: 当然有
1: 啊。
0: 了，因为鸟的定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了。世界上呢会飞的那个东西很多，生物很多。但不都是鸟类啊？有
1: 对，
0: 机会咱们说说昆虫，昆虫会飞的多了，但是它
1: 咱们
0: 不是
1: 约一期昆虫是，
0: 约一期昆虫。然后那个说这个鸟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鸟类身上只有鸟类才长羽毛，所以呢，有一种鸟大家说出来都知道，企鹅。企鹅是鸟类嘛，人
1: 是，
0: 下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尽管它飞是不行了，但是它身上有羽毛，
1: 是，
0: 所以呢，它叫。那个鸟类一共分9大类嘛，它是第一类，叫水禽类。
1: 哦，
0: 所以鸟类一共是9大类，你说说啊，水禽类、游禽类、攀禽类、涉禽类、猛禽类，还有鸣禽类，还有鸠鸽类，还有鹑鸡类，鹌鹑和鸡是一类，斑鸠和鸽子是一类，然后咱们平常看的麻雀。啊，这个麻雀当时达尔文去了一地儿叫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那鸟的嘴长得太奇怪了，有的很长，有的很尖，有的特宽，有的平平常常的。当时达尔文就觉得，哎呀，这个回去之后见了多少种鸟啊，拿回去让人家那牛津大学的古尔德教授鉴定了一下。一个月以后，古尔德告诉达尔文，您拿来所有的鸟都属于同一类。叫做鸣禽类，也叫燕雀类。达尔文就觉得极其惊讶，为什么同一种鸟，他们
1: 长相差别这么大？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哎，这扯远了，咱还扯回来说这
1: 我
0: 个
1: 们要说会游的鸟，
0: 水里头会游泳的鸟就是企鹅。 所以企鹅生活在哪儿呢？

0: 全都在寒冷的地方，南极，什么新西兰最南端有些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他生活在那儿呢？现在科学有很多很多，就是猜想，
1: 嗯
0: 啊，这物种差不多的物种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企鹅呢，他们喜欢寒冷，它你要太热了，它活不了了。所以
1: 是因为羽毛太厚了吗？
0: 啊，生活习惯，另外它身体的结构，你说它那俩
1: 脂肪层也很厚
0: 啊，对，它长成那样，它沉是不可能沉太深，那要飞是太难了，是吧？
1: 嗯，对，
0: 啊，所以呢，鸟类会游泳的就是企鹅，
1: 嗯，
0: 鸭子不算，鸭子算漂，不算游泳，
1: 不会潜水，
0: 不会潜水，对，人企鹅下去一下就能去很深的地方嘛，
1: 是，
0: 然后这个鸟类在海洋馆里头有，第二呢，爬行类比较多的就是乌龟，
1: 嗯，
0: 蛇，
1: 嗯，
0: 鳄鱼，
1: 嗯，
0: 这都是哈，
1: 嗯，
0: 因为爬行类一说这爬行类就是，肚皮贴着地，像那匍匐前进的样子，是吧？但是海洋馆里的这个龟可是太那个，我看过一个主题展，人家就叫王者龟来。
1: 乌龟的龟，
0: 乌龟的龟，好家伙，这大乌龟能长6米长，
1: 而且它代表了生命在于静止的意义
0: 啊，就是说它，哎，这是不同物种嘛，
1: 嗯，
0: 所以你想想，那么大的乌龟要来一6米长的乌龟，还不得吓晕了？
1: 挺害怕的，6米都想象不出来，那得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刚才你说的这个乌龟的寿命很长啊，
7: 是
6: 啊，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不能破解的，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心跳速度就会很慢，而且它是，记住，它是爬行类，爬行类一般都是变温动物，或者叫冷血动物。
7: 嗯，
6: 鸟类属于温血动物，我们属于恒温动物。那么鱼类是不用说，但是有好多生物长得像鱼类，然它却不是鱼类。
7: 嗯，
6: 啊，是哺乳动物，我们会知道，
7: 比如说鲸，
6: 啊，海豚，
7: 啊，
6: 这鲸和海豚，
7: 嗯，
6: 人都是生娃的，
7: 是
6: 吧？哺乳动物那生娃的和生蛋的不一样，
7: 是
6: 吧？鱼是甩子的，是吧？
7: 嗯，
6: 但是有些鱼长得也是千奇百怪，我听你节目说起有一个那海马是吧？
7: 对，
6: 海马属于鱼类，
7: 哦，
6: 是吧？
7: 那它是脊索门，
6: 脊索动物门，
7: 对
6: 对，所以脊索动物门，你最后看看达尔文那个生物那树，那个就有好多慢慢怎么演化出来的，都是寒武纪出来的，都是从海口鱼那儿开始的，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消化系统，前头一嘴，后头一肛门，
7: 嗯，
6: 否则的话就跟水母似的。人家水母叫刺胞动物嘛，
7: 嗯，
6: 还水母呢，它是不是像那个豚类一样分泌毒液？但是它身体里它有这个毒素，
7: 对，
6: 它是要扎你一下，
7: 对，
6: 不管是水母也好啊，还是海蜇也好啊，你别惹它，是吧？万一扎一下，反正我自己没被扎过，我见着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结果那小朋友被刺着了，哎呦，那小朋友疼的哟！
7: 我自己潜水的时候被扎过好多次，然后我儿子也被扎过，就是他也分海母，就是水母的体量，
6: 嗯，对对对，
7: 他如果体量小，蛰你们一两下，其实你就是感觉疼，
6: 就是，
7: 但是不会有什么，不，它不是蚊子咬的痒，它就是刺
6: 疼，刺
7: 疼，对，有灼伤感。但是呢，如果你被咬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6: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样？澳大利亚那个
7: 水母应该挺大的，澳大利亚的生物都大。
6: 对，所以呢，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达令哈伯那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小朋友被咬完了以后，那疼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是一公共浴场，那浴场里有那种救援那种人站在那上面，所以就赶紧找他。
7: 对，
6: 然后呢，他拿过来一种药膏，然后涂完了以后就好点儿。
7: 哎，你看啊，各地的处理方式还不一样。
6: 嗯，
7: 当时我们家孩子是在塞班的军舰岛被咬的。
6: 嗯，
7: 咬了以后呢，也是找了当地的那个本地人吧，他们是最习性，
6: 嗯，
7: 最习惯于这样的情况的嘛。嗯，他们当时就反复嘱咐说，千万不要在上面覆盖任何的药膏。
6: 嗯，
7: 这样反而会导致它毒素的刺激，可能会产生更多。他们当时的第一，策略就是拿一大盆的温水，是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大概40度左右吧，37、38度。往那个伤口上冲，不停的冲，把它那个毒素冲淡。
6: 哦。
7: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有反应再送医，如果没有反应，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
6: 军舰岛，哎呀，一说起来这个，真是想去军舰岛。
7: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这一看就是2018年末2019年年初的事儿了。
6: 我是2019年，
7: 嗯，
6: 2020年，然后就因为我是坐船去的嘛，
7: 嗯，
6: 所以。那船
7: 对军舰岛只能坐船去，
6: 不是我当时是坐船去塞班，
7: 哦，
6: 所以呢那船停哪儿啊，停军舰岛对面，
7: 哦，
6: 所以这眼瞧着军舰岛就在船边就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跟周围的人很自豪的说，这地儿我来过，然后呢咱们下去赶紧去，然后因为去军舰岛太容易了是吧，
7: 对，很容易，
6: 到那儿潜水也是，那地方真的是能见到的，比如说珊瑚，咱们还没说海，我还没说到珊瑚呢，这珊瑚多少种啊，嗯，所以呢这个太平洋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7: 嗯，
6: 一下就扯远了，
7: 是
6: 啊。

0: 那您觉得留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
1: 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我提个建议吧，
0: 嗯，
1: 看你是去干嘛。因为如果带娃去的话，这娃的忍耐力可能是注意力集中成的时间是有限度的，
0: 嗯，
1: 所以你就挑一合适的时候带他去玩。因为在城市里边享受城市资源，它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在这儿吃一顿饭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儿买点纪念品，
0: 嗯，
1: 那都是必须的，除了那运气爆棚了才能看到人家海洋馆里边什么培育中心，才能看到这种地方，
0: 嗯，
1: 平常游客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我觉得海洋馆半天比较好，
0: 嗯，
1: 然后那个吃饭呢，因为海洋馆里头特殊，现在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博物馆什么海洋馆动物园里边吃点他那儿的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
0: 虽然不见得有多好吃，但是会不一样，
1: 不是为了吃，
0: 对，
1: 是为了记忆。对对，因为这是一种生活。
0: 对，
1: 我小时候就特梦想着去海洋馆什么博物馆，后来我们知道有一电影叫博物馆之夜，是吧，
0: 奇妙夜，嗯，
1: 博物馆奇妙夜。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特别网红的，真是特别网红的，
0: 嗯，
1: 有一个博物馆之夜，
0: 嗯，
1: 就是在那儿说在那儿能住，
0: 嗯，
1: 然后呢网上也描述了，等我去了那儿之后，人说没这事儿，就是大英博物馆，
0: 嗯，
1: 大英博物馆说是网上说有在那儿住的，然后我到那儿到前台一问，我说这有没有到这儿能住的，他说没有。我们这博物馆之夜就是每周有一天开到晚上9点半，所以这就叫博物馆之夜。而且博物馆之夜不是就是每次就光开到那么晚就完了的，它还有一些主题活动。但是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呢，就是我说的是中国的博物馆，他们真的有搞这种游学。这种游学呢，一般来说这个不是文史类博物馆，
0: 嗯，
1: 它一般都是动植物类博物馆。那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0: 嗯，
1: 这童年的美好回忆，它是很斑斓的，那它不见得很究竟，你不见得非得到那儿让一孩子知道多少科学知识，不是。我们更应该是给他一种生活启示，
0: 对，
1: 就是，
0: 有体验，他对这件事情有所记忆，他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他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会去自己探寻更多的一些知识层面的补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0: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1: 微信靠记住啊，
10: 附近
11: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0: 在我隔壁？
1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1: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3: 小姐，你找谁啊？
12: I'm sorry。
13: 我记得你，

0: 在歌唱，陈奕迅拍了拍你。
1: 你好，我是这班级的高级副机长，我叫唐一晨。
2: 你好，我叫苏怡，英文名也叫苏怡。
1: 你好，苏怡。不用紧张，我们会安全降落的，然后送你去医院，你会没事的，放心。
2: 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好像没那么痛了。
0: 听到苏玉这个名字，应该能够让你想到 TVB 的经典剧集吧，《冲上云霄》当年大火。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剧中的主题曲，同样是来自他的 Live 演唱《岁月如歌》。我想了

我是觉得还没听过瘾啊。啊，怎么说呢，这应该是两首歌，但是是同样的旋律，岁月如歌加上兄妹啊，一次唱个够。有时候我会更希望啊，更喜欢在车里听陈奕迅的 live 演唱，觉得才过瘾，那种情绪表达会变得更加的直接，好像你跟他的距离真的就是很近。这首歌岁月如歌来自于冲上云霄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其实陈奕迅啊，还有很多冷门好听，他就像一些唱片里面的隐藏歌单和隐藏曲目一样，会偷偷的躲在电影和电视剧的这个剧情后面。那今天我们可以慢慢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西环路从西进路到黄江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我是杨洋，问候各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的主题，陈奕迅拍了拍你。从日出唱到日落的线上演唱会，如果还没有听过瘾的话呢，那今天的节目你要认真听了。其实陈奕迅有很多冷门好听的歌，比如接下来这首，黄伟文的这份词写得很乐观。他写的是什么主题啊？写的是死亡。死亡教育不仅仅是只有《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不是只有《Remember Me》这首歌，他在跟你探讨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议题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一向都是很敏感的，但是这部影片他说，即便是生命无常，也要坚强面对。空洞的励志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现实生活尽管很难，但是希望可以好好的活着。这部影片呢是由阿萨和陈奕迅共同出演的。活着多好，影片《常在我心》主题曲。
5: 我进去了，我真的进去了。
6: 多休息，
5: 拜拜，
6: 拜拜。
5: 你有没有话要说？

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活着多好》。但陈奕迅这一次日出日落这演唱会，线上演唱会，并没有选择这首歌放进他的歌单。其实他本意呢，跟这首歌主题也是蛮像的，在现实的艰难当中，坚强不屈，共度难关。

这首歌叫做《活着多好》，来自于陈奕迅和蔡卓妍出演的影片《常在我心》的主题曲。老实讲，它是一个有一点悲的一段爱情故事，但是呢，在整个电影完结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感受到

0: 那种真诚的这种力量吧。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陈奕迅拍了拍你，我们会听到陈奕迅很多的这些冷门好听。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华丽上班族》，这是由杜琪峰来执导，由杜琪峰和张艾嘉联合来监制的。影片当中呢，请到了周润发、张艾嘉、陈奕迅、汤唯联袂出演。重点是这一部《华丽上班族》呢，是一部歌舞剧情片，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它的故事背景呢，其实是源自于2008年的一个很成功的舞台剧，就叫做《华丽上班族》，讲的就是刚刚步入社会成为上班族的年轻人，莫名被卷入一场利益的博弈当中。邀请到了音乐人罗大佑为影片来谱写配乐和歌曲，所以这部影片在音乐方面你会发现空间特别大，各个不同的演员也好，音乐人也好，都有着十足的发挥。比如说陈奕迅，包括和汤唯，他们在影片当中不止对唱一首。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回到《华丽上班族》的影片当中。
1: 你是不是不舒服？感冒我有药。大伟，我可不可以给你抽支烟啊？
2: 没事吧？
1: 我不会抽。
2: 那你要抽？
1: 我看人家开心也抽，不开心也抽。
2: 还好你是好奇抽一根烟。对了，苏菲，你老家在哪里？老家在哪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朵？
3: 附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让陈奕迅拍一拍你，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音乐都是来自陈奕迅，说的这些影片呢都由他来出演，真的发现他有很多隐藏在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当中的冷门好听。当然接下来这首歌不是这样，当年呢爱情呼叫转移引发了热门话题，主人公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一场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的相处之道。而陈奕迅呢为影片量身打造的这首爱情转移呢也成为了当年的 KTV 金曲。
1: 我们离婚吧。
2: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
2: 你外面惹人了？
1: 没有。
2: 是我哪做的不好了？
1: 没有没有， 你做的挺好的。
2: 那为什么呀？
1: 没什么理由。
2: 七年了，说离就离啊？你有说的理由啊？是不是？
1: 好，你在家里面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永远穿这件紫色的毛衣。我最烦紫色，知道吗？我最讨厌看见紫颜色。刷牙的杯子得放在搁架的第二层，连个印儿都不能差啊！牙膏必须得从下往上挤，那我从当中挤怎么了？我愿意从当中挤怎么了？每星期4次，永远是炸酱面，电视剧，电视剧，炸酱面。还有，你吃面条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坐在那个面条一直打转转？
2: 这就是理由吗？
1: 嗯。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

0: 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8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4%。 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我是杨洋。今天呢，让陈奕迅拍一拍你，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听到都是来自陈奕迅的作品，不管是他的电影作品也好，还是他的音乐作品也好。我们知道呢，他其实在早期唱过很多 TVB 剧集的主题曲插曲。我在这儿推荐一部冷门剧给你吧，整个气质感觉跟前一阵子一个热播的 TVB 剧集《叹息桥》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呢，这部剧呢只有五集，每集呢是不到30分钟，比起动辄就四五十集，每集四五十分钟的 TVB 长篇，这一部剧集呢显得非常的迷你。它叫做《短暂的婚姻》，最大的亮点莫过于男主角由陈奕迅来出演了。男女主人公的这个最后结局呢是开放式的，情绪啊、画面呢、色调啊，还有简练的台词和平时的生活场景，把情感的线索连接起来。而且整个看下来呢，因为它足够迷你，所以你觉得它非常的像加长的音乐 MV。 那整个剧集呢海量的贯穿了陈奕迅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正是来自于这部剧《短暂的婚姻》，由陈奕迅演唱《谁来剪月光心底的心》。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谁来捡月光》，钢琴的出现恰到好处，清澈简单，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最后推荐的这一部 TVB 的剧集，只有五集啊，《短暂的婚姻》。好吧，最后来听陈奕迅《原来这里没有你》，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6: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4: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的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8: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4: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0: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4: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3: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2: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4: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2: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5: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7: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8: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9: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0: 欣赏多芬美景吗？
21: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2: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1: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3: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4: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 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0: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4: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0: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6: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5: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6: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

0: 的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3: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

0: 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2: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在工作日当中啊，就是周一真的是最难熬的啊，光周一上班的路上那种劳累程度都已经感觉上了一天班了，一上午的工作又感觉自己上了两天的班，什么感觉呢？就好像过了周一感觉这一周都过去了。还有呢，就是每天起床，就是早上七八点这个时间啊，我真的觉得这个时间点它是不是就是有问题啊？大家想一下，晚上熬夜早上七八点困得要死是吧？这个当然很正常，但是我晚上九点多早早就睡觉了，第二天这个点还是困得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肯定不是，就应该是七八点这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就建议科学家们啊，好好的调查一下七八点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就工作这么长时间呢，我也发现我的工作是有些规律的，嗯，就是只要一开始工作，我就觉得特别的劳累。之前有人说嘛，就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啊，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话，你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8点都是高兴的，然后呢，你再找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晚上8点到早上6点都是开心的。嗯，在这里呢，我也想说一句，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工作，怎么办？不过说实话，就是工作呢的确能够让人变勤快。你比如说像我这么不爱运动的人，如果在街上遇到我的同事，我真的我跑得比谁都快。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之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没有人能够永远陪伴你，只有你们家楼上装修的人。当当当当当啊！你像昨天我们家楼上也不知道为啥老是叮叮咚咚的响，真的晚上了，朋友们真的睡不着，我就特别生气，我直接去上楼了，我敲门提醒他能不能安静一点。但是敲开他们家门呢，就是门一开，有一只小柯基就冲过来围着我转，然后那个小柯基特别可爱，然后当时我的焦点就瞬间聚焦在了那个狗狗身上。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上去这一趟啊，正事儿没说两句啊，帮别人换了两个灯泡，解决了热水器不出热水的问题，然后摸了摸狗，然后就下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没狗计吗？啊，感觉自己中计了。

现在很多朋友理发呢一般都会固定在一个地点啊、如果你觉得他理的还不错的话，大部分朋友都会办一个会员，是吧，稍微便宜一点。我们以前去理发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理发小哥在你耳边叮咛啊，办个卡吧，办个卡吧，会员便宜，办个卡吧，是吧。很多朋友都最后办了。就我有一次去理发的时候，就是一个发型师正在向一位顾客推销会员卡，那个顾客呢就不肯办，但是那发型师呢还在喋喋不休啊，说会员啊不仅能理发还能打折，是吧，还能享受很多的附加服务。那那顾客呢就特别烦，就骂了发型师一句。不料那个发型师就说了，这位客人，你反感归反感，你骂人就不对了啊，在我们店里只有会员才有资格骂人。他办了10张会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哭不出来。
1: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喜欢在睡觉的时间去做事儿，在非睡觉的时间里去睡觉，感觉特别爽。结果呢，发际线往后移。我之前也是，每晚都要给自己立一个 flag 啊，今晚一定要早睡，再熬夜就是小狗。从那之后，我是人的日子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睡觉之前说明天我一定要更努力一点，进步一点。是吧，把之前的计划事情做一点点，人生不能这样荒废啊，是吧，要需要打起精神来让生活充实一点点，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诶，今天我要干嘛来着，我昨天好像对自己打过气。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啊，教育孩子的方式特别不好啊。你比如说会告诉自己家孩子啊，不要挑食啊，营养要均衡，但是一旦遇到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啊，他也挑食，还骗孩子，宝贝儿啊，妈妈不吃这个，吃这个妈妈会过敏的。等我们长大了，哇，一切都明白了。而且我觉得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对妈妈的有些诉求也越来越明晰。比如说希望妈妈切西瓜的时候不再有菜板的味道，希望妈妈在我睡觉的时候不要关掉空调，骂我没有问题，希望你出门的时候能把我的门给关上啊，希望妈妈不要半夜偷偷打开我的门看看我有没有睡觉，是吧？希望妈妈不要在朋友面前掀起我的刘海，希望妈妈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打扫卫生啊。我们的诉求就很简单，就七八百条吧。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辽部暴雨黄色预警。过去一小时，辽部已出现较强降雨，预计未来一小时，辽部强降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8月23日19时05分对辽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发现我自己慢慢上了年纪之后啊，真的多了一项超能力，就是我发现我总能在闹钟响的前几秒钟或者五分钟啊，绝对不超五分钟就醒过来了。就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的闹钟会不会感到不高兴，甚至还有些郁闷。那你要干什么？不过有些朋友呢，他就不喜欢早起啊，喜欢熬夜啊，说四周这么安静，家里灯火通明，电视放着，零食吃着，茶喝着，微信上没有一个人找我啊，安安静静的干点什么，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一整夜都是属于我自己的啊，白天属于全人类，而黑夜只属于我自己。

0: 这种我很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朋友圈很多朋友啊特别喜欢分享歌曲啊，就是分享一个歌曲的链接发个朋友圈。这个分享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就当别人在朋友圈分享歌曲的时候呢，我心里想的就是真的会有人在朋友圈里听歌吗？对不对？你分享这个歌曲谁会听啊？但是当我自己啊往朋友圈里分享歌曲的时候，我的心态是来来来，朋友圈所有的朋友们来欣赏一下我的爵士品味，你听听我这音乐品味。而且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的朋友圈就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就是纵情声色啊，听电子乐蹦迪，是吧，做一切年轻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拨朋友圈的人啊截然相反，是吧，养生，早睡早起，服用维生素，喝热水，吃早餐，甚至开始吃素。我顿时感觉我这个朋友圈啊年龄差挺大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了中年危机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多个镇街召开党代会，擘画镇域高质量发展崭新图景。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启幕，展现大湾区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东莞46家玩具婴童企业抱团出海，现场达成10余项合作意向。东莞市艺术中心揭牌，升级市级综合性艺术阵地。金牌榜总分榜列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东莞斩获省运会多项荣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东莞多个镇街相继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立足湾区发展大势，总结过往发展实践，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路径，为镇域现代化建设凝聚思想共识，夯实组织根基。
4: 长安镇第15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会议指出，未来5年，长安镇将立足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力争实现5大显著提升的奋斗目标，即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和每一居水平显著提升、民生福祉水平显著提升、安全韧性水平显著提升、管党治党水平显著提升。石牌镇第15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大会指出，今后5年，石牌镇大力实施4大战略，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硬件底盘，对标省市1000000万工程部署，打造镇村组团共赴示范样板，承接东莞智创优品和每一居城市发展战略，构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格局，传承石牌发展脉络，坚定不移走小而精、小而美、小而优内涵式发展道路。岘港镇第15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班子和镇纪委班子。会议号召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闯发展新路，以实施工业立镇、文旅兴镇、创新强镇、生态美镇、民生优镇、安全稳镇等6大战略为抓手，奋力推动和每一居新岘港建设取得新成效。樟木头镇第17次党代会闭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大会提出，今后5年，围绕智创品质客家镇、和美生态宜居城的发展定位，树立科创新城、减量发展的理念，要在抢抓机遇、区域协同上攻坚突破，全面融入龙凤新片区发展格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5年显著变化取得标志性成果，打造农文旅融合新高地，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清溪镇第15次党代会圆满落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委、镇纪委班子。大会强调，要把清溪发展融入湾区协同大局，锚定9大工程落地见效，聚焦产业提级、空间拓展、生态提质、民生改善精准施策。新一届班子要带头谋发展，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战线协同联动，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3: 8月22号，2026众创英雄会年度首站在东莞正式启幕。活动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生命健康等前沿赛道，集聚科创项目、创业人才与产业资本，充分展现大湾区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本次年度首站落户东莞，充分借力东莞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松山湖高端科创资源以及光大微谷孵化器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创业项目落地搭建优质发展生态。活动以科创领航、科技成果转化与 AI 创业新生态为主题，紧扣产业现实痛点，直面创业发展难题，为湾区

0: 造业的产业链是对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啊最大的一个价值，宝贵的科研的人才资源，对于我们东莞接下来整个智能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在科研以及科研和产业融合方面的合作，一定会起到更大更好的作用。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多项大湾区标杆科创成果，推动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对接实体产业应用，还推出专属创业礼包，覆盖孵化场地、投融资对接、创业贷款、导师辅导、能力提升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扶持初创团队发展。除项目路演之外，同步举办创业伴飞资源对接会、创业集市，打通政企、校企、投企对接渠道，推动前沿科技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作为广东重点融媒创业 IP，2026众创英雄会完成全新升级，打造一加一加 N 创业嘉年华模式，即一场融媒分享活动，一场创业伴飞资源对接会，搭配 N 场创业集市、产品体验、项目路演等配套活动，实现舞台展示、资源对接、全链条创业赋能。这也是广东落实四创联动创业体系，推进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促进人才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鲜活实践。据了解，2026众创英雄会后续还将走进产业园区、创业基地以及技工院校，持续挖掘优质科创项目，链接各类产业资源。本次东莞站活动精彩内容将于9月在广东卫视全国首播。8月22号第九届 IBTE 雅加达国际玩具及婴童用品展暨印尼文具展在印尼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心落幕。东莞市商务局会同东莞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组织46家东莞优质企业抱团参展，依托中国潮玩之都产业链优势，以 AI 赋能、 IP 创新为亮点，精准链接东盟超6亿人口消费市场，现场达成十余项涉及代工生产、品牌授权等领域的合作意向。
2: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20000平方米，设1000个展位，吸引超千家企业参展及逾40000名国际专业采购商到场。东莞展团共设展位94个，面积846平方米，企业统一使用月贸全球标识，全面展示从 IP 孵化到品牌运营的完整玩具生态。好奇乐、贝曼、狼博网、康达、富生等知名企业携新品亮相，人工智能玩具、潮流文创、盲盒手办等前沿产品引发高度关注，吸引 Toys Kingdom、 Aeon Mall、 Lazada、 Tokopedia 等印尼头部渠道商密集驻足。参展东莞企业在此次出海实战中斩获颇丰。贝曼相关负责人表示，其系列益智玩具凭借环保材质与新颖设计受到当地母婴连锁渠道商青睐，现场达成多项采购意向，并结识多位潜在本地代理合作伙伴。狼博网负责人感叹，印尼年轻一代对潮玩手办接受度极高，原创 IP 系列展期内反响热烈，为品牌深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心剂。好奇乐代表表示，借助月贸全球政策红利与协会搭建的精准对接平台，企业高效对接印尼本土头部电商平台，成功拓宽品牌授权渠道，加速从传统代工向内外贸一体化、品牌化出海转型。本届展会主办方广东潮玉展览有限公司在商贸对接服务上实现升级，通过展前大数据智能匹配机制，提前为参展商与专业买家精准配对，并支持预约现场洽谈、到场及对接模式，大幅缩短采购商序员周期，提升参展转化率。东莞市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负责人表示，此次组团赴印尼参展是东莞落实五外联动、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重要举措，未来协会将持续发挥政企桥梁作用，做深做实供需对接与商事法律服务，助力更多管企在国际市场抢订单、拓渠道、树品牌，共同擦亮东莞制造金字招牌。
1: 科技赋能传统餐饮，炒菜机器人逐步从创新概念走进大众生活。8月22号，东莞市炒菜机器人厨艺交流展示大会暨美食嘉年华启幕，来自全国各地18家行业头部企业齐聚东莞，以智能烹饪装备同台比拼，展现科技与烟火气碰撞的全新魅力。活动现场比赛指令一经发出，18台炒菜机器人同步运转，机械臂灵活起落、投料、翻炒、控温等一系列烹饪动作一气呵成，菜肴香气四散开来，吸引不少市民。

0: 您驻足观看。
1: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机器人的美食节，感觉还蛮新奇的，现场真的很多没有见过的黑科技。
0: 参赛企业代表广东爱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何光，
2: 我们带来了我们全套系列的喷能机器人厨师，在现场只有我们一家能够完成各种厨艺，炒焖炖煮各方面的。这里来了很多同行，互相学习，各有长处，我们继续想向别人学习的。
0: 本次大会既是美食体验盛会，也是一次行业技术大比拼。评委围绕设备智能化水平、烹饪控制精度、菜品色香味形等多个维度开展综合考评，筛选更适配国人饮食口味的智能烹饪设备。现场评委华南理工大学智能软件与机器人研究室负责人闵华清。
3: 我们东莞的机器人技术在我们大湾区是非常有名的，在全国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这个比赛呢，是我们把 AI 和机器人技术落地应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0: 依托雄厚制造底蕴与完备产业链，东莞积极布局智能烹饪装备新赛道，推动东莞制造向餐饮智能化场景拓展。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执行会长任玉彤：
4: 东莞呢，就是有个很大的优势，有过千万的人口，又是世界工厂，莞味菜也是比较独特的。所以说我们在东莞这个热土上啊，我认为这个炒菜机器人市场非常大。
0: 接下来，东莞将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企业攻坚核心算法、精密控制等关键技术，聚力培育全国知名的炒菜机器人产业集群，把科技创新的红利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连日来，东莞统筹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多个镇街组织开展虫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检验完善应急响应处置机制，锤炼基层队伍实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全市蚊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6: 横沥镇开展2026年虫媒传染病疫情第二次应急处置演练暨现场观摩活动。演练采取桌面推演、现场讲解、实战训练相结合的方式，模拟辖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确诊病例，完整还原疫情报告、流调处置、防控区域划定、蚊媒监测、消杀作业、入户排查、滋生地清理、健康宣教等全流程处置工作。演练结束后，当地对照市级防控要求，对指挥部设置、入户调查、风险人员分类管理等工作进行复盘优化，参会人员现场观摩入户调查、应急消杀实操，梳理薄弱环节，补齐处置流程短板。辽步镇组织虫媒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同步部署两热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演练模拟输入性鸡孔啃亚热疫情发生，严格落实1113处置工作原则，完整复刻疫情发现、上报、应急响应、现场处置、风险管控全链条流程。实景化的演练有效检验当地应急指挥调度、多部门协同联动以及一线实战处置水平，实现以链促防、查漏补缺的工作目标。大朗镇开展鸡孔啃亚热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出现本土鸡孔啃亚热病例，镇疫情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依次完成病例上报响应、指挥部搭建活动轨迹流调、涉疫人员摸排采样、风险区域划分、奔集消杀效果评估、入户排查宣教、爱国卫生动员等各项实操环节，通过全链条实景实操，夯实基层处置能力。
0: 8月22号，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迎来两大文化时刻，东莞市艺术中心正式揭牌，法国铜塑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湾区首展同步启幕，这标志着松山湖展演中心从园区级文化场馆升级为市级综合性艺术阵地，正式纳入市级艺术阵地规划，为东莞文化强势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3月，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投入运营，常态化的高品质文艺活动初步树立湾区文旅新地标的品牌影响力。这次提质升级为东莞市艺术中心，并非简单的名称迭代，而是东莞补齐市级高端文艺阵地短板、扎实推进文化强势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自此，东莞新增一处集演艺演出、艺术展览、美育普及、湾区交流于一体的市级文化主阵地，进一步完善全市一河多级、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设施格局。期间，法国童书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湾区首展重磅启幕，这不仅是东莞市艺术中心揭牌后的首个艺术展，更充分彰显市艺术中心向着湾区特色文艺新地标迈进的发展追求。策展人白唐：
7: 都来的这个展叫乱画游乐场，这里不是要让你来学习画画，不是要让你来学习某一个绘本里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你只要按照杜莱讲的说，画一个点，画个线，画个圈，那你的作品就会渐渐在你看完展之后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成就。
0: 当天，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文华大奖的舞剧《五星出东方》也在东莞市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该剧灵感源自新疆和田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臂，用丰富的舞蹈语汇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主题。该剧自2021年首演以来，全国巡演超百场，口碑票房双丰收，其中选段《锦绣》曾登陆央视春晚，并引发广泛关注。8月22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东莞体育代表团以126金87银127铜、团体总分7559分的优异成绩，位列金牌榜与总分榜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取得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8: 闭幕式上，东莞体育代表团代表们精神抖擞、步伐昂扬地步入会场。本届省运会上，东莞体育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团优胜奖、金牌组、代表团优胜奖总分组三项重磅荣誉。与此同时，南城街道获评县区输送奖，莞城实验小学、东城实验中学、光明中学、东莞市第一中学荣获学校育苗奖，充分印证东莞扎实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根基与完备的体育人才输送培养体系。本届省运会，东莞体育代表团近1500人参加竞技组29个大项，参赛人数、项目覆盖广度均刷新东莞征战省运会的历史记录。全方位的参赛布局让东莞体育实现了传统优势项目领跑、新兴潜力项目突破的全方位跃升，青少年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值得一提的是，东莞也是全省唯一金牌数突破百枚的地级市，与广州、深圳共同跻身全省竞技体育第一梯队。作为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市，东莞在本届省运会上首度包揽男子甲组、女子甲组两项最具分量冠军，男子乙组、女子丙组获亚军，男子丙组获季军，女子乙组获殿军。新增的三人篮球项目，东莞勇夺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冠军，按照竞赛规程累计斩获25.5枚金牌，再度擦亮全国篮球城市金字招牌。赛艇项目强势爆发，一举斩获13枚金牌，登顶全省第一，金牌数较上届翻7倍，刷新历史最佳战绩。游泳、马拉松游泳项目贡献10金，团体总分达1014分，实现金牌上双，总分破千。射击项目斩获10枚金牌，位列地级市第一，跳水项目斩获8枚金牌，田径项目斩获7枚金牌，蹦床项目拿下全省半数金牌，稳居全省第一，羽毛球项目斩获5金，位列全省第二，地级市第一，突破历史最佳成绩。重竞技项目中，举重、跆拳道、摔跤等小将合力斩获12枚金牌，其中跆拳道斩获3金，位列地级市第一。自行车项目在4个分项中拿下5枚金牌，射箭、马术、体操、击剑、现代五项捷报频传，滑板项目更是实现历史性突破，斩获省运首金，呈现百花齐放格局。 赛场之上，一批东莞体育未来之星展露锋芒。游泳选手黄子玉参加三项全部夺冠，两届省运会狂夺七金。田径选手黄月勇夺三枚中长跑金牌，尽显东莞速度。射击选手王雨琦斩获三金，成定海神针。跳水丙组选手饶俊阳、陈子冉各斩获三金，未来可期。赛艇项目，刘柏然、于顺达、刘美和、田伯同同样斩获三金。

0: 广东省运动会是全省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在茂名举办，设竞技组34个大项、934个小项，群众组10个大项、70个小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组团参赛，总规模近2.5万人。本届省运会，东莞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东莞青少年昂扬进取的风貌。东莞健儿每一枚奖牌、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多年的心血与拼搏。这份优异答卷必将激励全市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建设体育强市续写新的篇章。
1: 22号晚，粤超联赛8强附加赛首回合打响，东莞队客场迎战阳江队，整场比赛对抗激烈，跌宕起伏。东莞队两度面对比分变化，凭借顽强斗志2-2战平对手，在两回合的对决当中抢占晋级先机。
2: 8强附加赛首回合客场作战，东莞队采取防守反击战术。比赛上半场临近第10分钟，战术效果显现，球队在本方半场完成抢断后发起快速反击，右路下底送出倒三角回传，郑文楚禁区内高高跃起头球攻门，帮助东莞队先拔头筹，取得1-0领先。落后的阳江队随即加强进攻火力，比赛第35分钟，阳江队在大禁区外围获得任意球机会，叶志威一脚直挂球门，将比分扳为1-1。下半场较量，两队你来我往，多次尝试进攻却迟迟未能改写比分。比赛临近尾声，赛场局势再度反转。第85分钟，阳江队利用角球机会门前混战破门，将比分反超。身处落后的东莞队没有松懈，迅速组织反扑。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蓝鸿正完成破门，顽强把比分定格在2-2。双方首回合握手言和，此回合较量将于8月29日下周六移师东莞主场进行。胜者将在8强赛中对阵湛江队，东莞队球员蓝鸿正
3: 补到比赛最后一分钟，也会争取把握每一分钟。教练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上场，那我就要做自己球员最本职的工作，就是帮球队取得胜利。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一小时高不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8月23日19时49分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高部，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

0: 来清郁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惠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邂逅星期六，携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携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携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邀你。

0: 拔，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雷雨大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扩展，同时解除部分镇街雷雨大风和暴雨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起时长平、桥头、横沥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8月23日20时40分将分镇街雷雨大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

上述镇街，同时解除万江、东城、中堂、南城、辽部、滨海湾、石碣、石龙、茶山、管城、虎门、长安、高部雷雨大风黄色，辽部、中堂暴雨黄色和高部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作为创作人，蔡健雅很善于学习，也很善于反省，所以他的写歌里面呢有很随性的点，生活中的每一个感触似乎都有机会从他那里经由歌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所以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抚慰人心的精巧。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也更让歌迷感受到他在音乐技巧上不断的进步和诚意。当然，他也多次受到金曲奖的肯定，多次金曲歌后加身。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和橙色预警扩展，预计未来。

1至2小时，恒力、桥头、长平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8月23日21时12分将分阵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上述镇街，同时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谢岗、樟木头，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作为香港主流乐坛代表性人物之一，陈奕迅曾经在出道的时候被外界誉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他在音乐上经历了一个由商业到不商业，由不自我到自我的过程。他因为流行曲而被更多人所熟知，而成名之后，他又用音乐开始改变人们对流行曲的理解。在他唱过的很多歌里，你可能不能简单的用唱功好来形容，他把每一首歌完全消化吸收，然后用一种直接跟诚恳的方式来表达。他可以胜任所有类型的歌曲，而且有自己多层面的解读。今天江湖上仍有他和张学友彼此传承的传闻，但再没有人认为他会是张学友的接班人，因为他有自己的音乐世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一本书非常的有名，我想你应该也看过，叫做《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作者谈到，他的很多小说的想法、灵感都是在跑步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运动的过程不仅让他在身体上超越了自己，也在写作中达到新的高峰。过去听过的一句话非常在理，如果身体虚弱，心灵就不会强壮。运动给人带来的变化，可能短期内看不出来，但当你真正的开始运动，你会发现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的身体甚至你的人生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深受歌迷喜爱。

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说起主持人谢娜，一定会有人提起歌手张杰。他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而且和老婆谢娜的爱情故事也称得上是模范夫妻的典型，让人羡慕。很多人到现在都能记得当年他和谢娜的婚礼，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结婚，并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事业的成功和婚姻的成功在娱乐圈里面算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20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你知道吗？上海这座城市已经有超过7000家的咖啡馆了，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连锁，还是那些勇猛生存的独立咖啡馆。这个城市之所以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容纳这么多的咖啡馆，还是因为对于咖啡文化趋之若鹜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上海。所以呢，想跟你说说上海的咖啡馆，有机会去上海的时候，可以寻找你喜欢的那一间。月球咖啡是在上海汾阳路的路口，门脸很小，沿着木质的楼梯走到二楼，就可以看到月球咖啡的吧台了。三楼是一个小阁楼，适合下午在这里喝着咖啡发呆。小月球是这里的招牌之一，先在杯中倒入牛奶，再加入球状的冰块和浓缩咖啡，形成了漂亮的分层。从侧面看，冰块就像是月球一样漂浮在宇宙中，饮用前可以稍稍的搅拌一下，就得到了一杯香醇的小月球冰拿铁。你最想去哪家咖啡馆呢？希望在上海找一间咖啡馆也可以成为你的旅行主题。

泰特美术馆的咖啡主管托马斯·黑格，他说参观咖啡农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官体验。收获季节，你可以直接从树上摘下咖啡豆品尝，它们的味道浓郁香甜，而且富有热带风情。你还可以听到采摘者呢，一边哼着传统歌谣，一边干活，率先向你袭来的会是扑鼻的香味。天井、屋顶，甚至汽车上，到处都是正在发酵的咖啡豆。春天平时绿意盎然的风景，会变成一片咖啡花的白色海洋。对，咖啡花，它是白色的，茉莉般的花香飘在空气中，沁人心脾。

说到90年代华语歌坛的情歌对唱歌手，许茹芸跟熊天平算是一对完美拍档。许茹芸独特的云式唱腔让歌曲自然而然到了一个空灵的境界，而熊天平是美声派的清澈音色，他又为这首歌增加了不少想象的空间。他们合作过的《你的眼睛》《爱情电影》至今都是对唱情歌的传唱经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跟着泰德美术馆的咖啡酒馆去全世界寻找咖啡。在东南亚，人们消是一种麝香猫消化排出的咖啡豆，那确实算一个特色，但是味道跟你想象的由动物排泄物制成的咖啡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咖啡是一种全球性饮料，因为我在艾美尼亚也喝到过美味的咖啡，味道香甜浓稠，类似土耳其的伊布里克咖啡。但是我还在越南喝过加了炼乳的咖啡，

咖啡浪潮席卷全球，亚洲虽然并不是发源地，但是实力也不容小觑。在旅行当中，能够推开一扇扇咖啡馆的大门，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收获惊喜。跟你说一张亚洲咖啡的藏宝图吧，来解锁中国以及周边地区的咖啡文化。咖啡作为西洋的舶来品，在中国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20世纪的5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经在云南跟海南建立了专属的咖啡农场。虽然中国的咖啡文化还是在起步阶段，可是呢，未来可期。因为你知道吗，现在上海已经有7000多家咖啡馆，据说超过纽约，超过伦敦，大概有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咖啡馆最多的城市。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太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为王，败子为寇，可怜主上受尽吾王千般凌辱，佢都只有吞声忍气，怕只怕皇上一旦因忧成病，那时都便会终身饮恨咯。而家啲药都已经煲好啦，等我叫醒佢，饮咗佢先啦。主上，乜、你仲未瞓咩？
1: 未啊。
0: 咁你饮咗碗药先啦。
2: 哼，正系感受河山遭祸劫，正是前程都未吗？又怕已残。

正系截击那寻沙市民谁凋亡，纵使我嘅身后，我嘅姊妹。

做人要讲言啊实啊，有银不都唔麻慌。就算个严君佢出咗票，我都有法子帮啊忙。而家个范大夫佢到嚟将你探啊望啊，送来咁多

0: 明尽嘅力量啊，你哋有话即管啊讲咯。明日响姑苏台上，包你都得见牙王。你哋傾下先啦喎，我聽日無論如何會同你搞妥曬噶啦嚇，我扯先啦。
1: 罪臣叩見主上娘娘啊，恕罪未能左右相隨，自知罪該萬死。上幸訪得兩位忠烈和未，你哋快啲上前叩見聖上啦。
2: 好啦。神你西施见驾，愿祝我主圣寿无疆啊！
3: 哦，原来呢两位就系圣上与娘娘啊！哎呀，乜玉宣成咁样噶？
2: 唔好咁讲啊！乜你咁讲呢？冇错啦，因为主上忧怀相国，所以容颜憔悴，真系失礼非常咯。

0: 心知得噶？
1: 你咪阻住我。
0: 哎呀，你唔好咧，主上你讲差咗啦。
1: 我点差啊？
0: 主上你咪将女儿黎烧啊！看波，我话佢有阵仲胜过百万嘅刀枪咧。嗱，越过几多英雄儿女，谁过甘愿国破与家亡？范大富贵终日为着救国救民，只有处罗丽张艳芳。
2: 主上，但凭美人色雅笑，皆赖佢早灭冷邦，几许盖世英雄都逃不出红颜掌上啊！照美人皆和睡，难道圣上你把此语遗忘？
0: 系咯，你谂下。
1: 我听其言，非虚妄啊！的估不到一朵弱质娇花，佢竟怀。

0: 人则乱大谋，成功亦在呢一套。
1: 好，讲一句，孤家今日全忘生事业，我都端嚟两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0: 创新人行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3: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6: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5: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7: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互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5: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 福建船政文化研

0: 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5: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7: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6: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7: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6: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0: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9: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1: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9: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2: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

0: 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7点07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今天又到了这个新的一周啊，祝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一周里呢能够一切顺利。今天早上呢这个天还是阴阴沉沉的，是吧？这两天呢还都会有一些这个雷雨啊，东莞的部分镇街的雨势还不小啊，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这个预告啊，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2: 好的，从今天啊24号到26号呢，将会受到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雷雨会变得比较频繁。那其中今天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7到32度。明天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1度。到了周三呢，也是依然会有大雨到暴雨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这新的一周前三天都是有一个降雨的过程的。
1: 虽然说这次台风紫檀，听这名字像手串的感觉啊，不正面袭击咱们这个珠三角这边啊，但是呢，外围的这个雨水的影响呢，还是会造成一些降雨的过程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及时路况路况信息。目前呢，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

0: 边路拥堵834米，北环路辅路南向北拥堵525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1.101公里，管张路北向南从辽步仁和路到十大路拥堵682米，管张路西向东从油麻港路到辽步立交桥拥堵1.35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1.21公里，环城东路的北向南马石山隧道附近拥堵378米，环管快速路的东向南此时拥堵444米，还有环管快速的西向东方向环管路桥附近此时拥堵1.02公里，新城路的南向北工业北路附近此时拥堵305米。
2: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运会。在8月22号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在茂民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东莞体育代表团以126金、87银、127铜团体总分7559分的优异成绩，位列金牌榜与总分榜全省第三、地级市第一，取得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1: 本届省运会，东莞体育代表团近1500人参加竞技组29个大项，参赛人数、项目覆盖广度均刷新东莞征战省运会的历史记录。全方位的参赛布局，让东莞体育实现了传统优势项目领跑、新兴潜力项目突破的全方位跃升，青少年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值得一提的是，东莞也是全省唯一金牌数突破百枚的地级市，与广州、深圳共同跻身全省竞技体育第一梯队。
0: 作为享誉全国的篮球城市，东莞在本届省运会上首度包揽男子甲组、女子甲组两项最具分量冠军。男子乙组、女子丙组获亚军，男子丙组获季军，女子乙组获殿军。新增的三人篮球项目，东莞勇夺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冠军，按照竞赛规程累计斩获25.5枚金牌，再度擦亮了全国篮球城市的金字招牌。
1: 赛艇项目强势爆发，一举斩获13枚金牌，登顶全省第一，金牌数较上届翻了7倍，刷新历史最佳战绩。游泳马拉松游泳项目贡献10金，团体总分达1014分，实现金牌上双，总分破千。射击项目斩获10枚金牌，位列地级市第一。跳水项目斩获8枚金牌，田径项目斩获7枚金牌，蹦床项目拿下全省半数金牌，稳居全省第一。羽毛球项目斩获5金，位列全省第二、地级市第一，突破历史最佳成绩。
0: 重竞技项目当中的举重、跆拳道、摔跤等小将合力斩获12枚金牌，其中跆拳道斩获3金，位列地级市第一。自行车项目在4个分项中拿下5枚金牌，射箭、马术、体操、击剑、现代舞项捷报频传。滑板项目更是实现历史性突破，斩获省运首金，呈现百花齐放的格局。赛场之上，

0: 小项，群众组十个大项，七十个小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组团参赛，总规模近2.5万人。本届省运会，东莞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东莞青少年昂扬进取的风貌。
1: 嗯，向东莞代表团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表示祝贺啊！
0: 嗯，祝贺他们，
1: 希望他们再接再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粤超。22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季后赛8强附加赛首回合在阳溪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东莞队客场挑战阳江队。这场被戏称为最强盾与盾的对决，剧情也是一波两折。东莞队第10分钟由郑文楚头锤先拔头筹，阳江队第36分钟任意球扳平，第85分钟角球反超。那就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东莞队15号蓝鸿正第89分钟抓住对手后卫与门将配合失误，门前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定格在了2-2。从领先到被反超，再到最后时刻绝平，东莞队用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铁血意志，在客场带走宝贵一分，同时手握2个客场进球，为8月29号回到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的次回合较量奠定了有力基础。
0: 中场休息期间，赛事特别设置了两队友好互赠礼物环节，以赛为媒，以礼传情，为激烈的赛事增添了满满温情。东莞队向阳江队赠送的是国家级非遗产品管相思剑套2套和潮玩品牌魔动盒的机甲战士2套。一缕管香成千年文脉，以香解友，寓意东莞与阳江两队赛场内外情意绵绵。那机甲英雄呢，则是象征骁勇善战、奋勇拼搏，祝愿两支队伍斗志昂扬、拼搏奋进。
1: 嗯，两个礼物也很有特色，是吧？
0: 对，
1: 一个是咱们本土非遗传统文化，一个是代表咱们东莞潮玩产业啊。
0: 嗯，
1: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当天晚上阳溪气温29摄氏度，虽然说这个温度大家看起来不高啊，但现场相对湿度较高。比赛进行不到半个小时，直播镜头拉近时，双方球员已经是汗流浃背，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啊。然而呢，再热的天气也抵不过东莞球迷的热情。看台上远道而来的东莞球迷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不少年轻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现场感受足球魅力，稚嫩的加油声成为赛场边一道温暖的风景，这正是粤超普惠为民、带动全民足球热情的魅力所在。
0: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东莞队客场2-2战平阳江队。根据赛制，8强附加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赛制，若2回合总比分战平，不设加时赛，直接进入点球大战。东莞队本场打入2个客场进球，在2回合较量中占据了有利地位。那8月29号，东莞队将回到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来次回合较量，届时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当中，东莞队将向8强席位发起最后的冲击。
1: 嗯，也期待东莞队能够更进一步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项群众体育赛事。昨天晚上，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啊，俗称央 BA， 在浙江苍南体育中心正式揭幕。作为全国群众篮球代表性队伍，广东东莞队亮相开幕式入场仪式，与东道主苍南队、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5支民间劲旅集结东海之滨，开启为期8天的国家级群众篮球赛事的角逐。
0: 本次赛事 CCTV 5、CCTV 5加、CCTV 16、央视频及央视体育客户端对全部赛事进行全程转播。6支参赛队伍汇聚南北不同球风，展开小组循环赛、排位赛，直至冠军争夺战。多元球风的碰撞交流成为本届赛事一大看点。
1: 东莞素有全国篮球城市美誉，本土镇 BA 等群众篮球赛事火热开展，深厚的民间篮球土壤源源不断孕育优秀本土球员。此番登上央 BA 全国赛场，东莞队将把东莞民间篮球敢打敢拼、灵动快速的球风带到全国舞台，和各地强队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充分展示东莞篮球、群众篮球的活力与风采。
0: 根据赛程安排，东莞队分在 B 组，小组赛首战定于8月26号19:35对阵。

0: 浙江杭州队，8月28号19:35迎战江西南昌队。小组赛结束后，队伍将依据小组排名参与后续排位赛，直至决赛阶段比拼，向着更高名次发起冲击。广大球迷可以锁定央视各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收看东莞队的赛场表现，为冠军加油助威。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
1: 好，新
2: 的
1: 一天我
2: 们
1: 一起加油。
3: 说完了体育，我们接下来呢说一说教育啊。暑期呢即将结束了，新学期的准备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东莞市所有公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及非起始年级插班生全面实行阳光分班。连日来呢，我市多所学校陆续完成阳光分班工作，通过随机、均衡、公开的方式分配新生与师资，促进教育公平，暖心护航新学年。
0: 22号上午9点，东莞中学初中校区报告听力2026级初一新生分班正式启动，50名通过线上报名遴选的家长代表以及人大代表、教师代表、媒体共同到场监督。系统先后生成8套教师配置方案、8套学生分班方案，由现场家长代表随机抽取确定最终版本。分班结果当场生成、当场公示，纸质花名册经监督人员、校方负责人签字后封存，同步上传全市分班系统锁定，家长可通过平台二维码网络链接查询分班结果。
3: 阳光分班坚持以科学配置积极推动均衡发展，通过阳光分班实现各班师资、学生人数、男女比例均衡配置，切实维护教育公平，为新生开启学习生活筑牢公平公正的起点。目前呢，不少中小学校阳光分班的结果已经陆续出炉，那接下来啊，市教育部门也将呢继续多措并举，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营造健康的教育生态，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科技交流会啊。这个在8月22号下午，东莞市炒菜机器人厨艺交流展示大会暨美食嘉年华在瑞派 Park 正式拉开帷幕。那活动呢，也是旨在搭建炒菜机器人技术交流与成果展示平台，推动具身智能技术在餐饮场景中加速落地。来自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全国各地的18支炒菜机器人参展队伍啊，齐聚东莞，展示炒菜机器人在中餐烹饪中的创新应用。
3: 东莞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当前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是东莞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之一。2025年，全市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了2.63万台套，松山湖科学城也集聚相关企业约500家，已经形成研发到制造再到场景的完整产业链条。
0: 与此同时，东莞也是全国重要的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餐饮消费重镇，团餐、连锁餐饮、中央厨房等业态蓬勃发展。庞大的餐饮市场规模叠加后厨人力成本上升、标准化难度大、品控不稳定等现实痛点，为炒菜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提供了广阔的试验场和应用空间。
3: 大会同步设置的美食嘉年华从下午延续到了晚上，企业展示、市民试吃、设备体验、现场零售同步进行。市民呢还可以免费品尝机器人炒制的凉瓜炒牛肉啊、辣椒炒肉啊、牛肉炒河粉这些菜品，从下锅到出锅全程无人操控，仅需几分钟，一排盘锅气十足的菜肴就端到面前。那味道怎么样啊？这个现场市民感受到跟大厨炒的没什么两样啊，还有人说这个锅气很足，味道很正。那不少市民呢也是第一次尝到机器人做的菜，连声称奇。端盘机器人呢也是穿

0: 说送餐引来了围观拍照，大家哈这个感受的也是非常的开心。
1: 嗯，这也是科技走进了生活啊。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技能大赛。
0: 好的，
1: 经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那么在昨天我们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
0: 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呢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呢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也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4: 每年7到9月，我是迎来第二个多雨季节，即后汛期，其中台风带来的降雨最为显著，极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台风来临前，需及时了解台风最新信息，加固工棚、广告牌等易倒设施，搬移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手电筒、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取消出行计划，切勿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台风来临时，人员避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远离危旧住房、工棚、临时建筑、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树木、广告牌等地方。车辆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绕开积水路段。台风过后，及时检查家中电器、门窗等是否安全可靠。东莞应急提醒您，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防范，平安度过汛期。
2: 关爱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防溺水的知识。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到池塘、湖泊、水库等地游玩，而一些河流看似温和流淌，实则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漩涡滋生。水库、湖泊地势复杂，水底有厚厚的淤泥，游泳者一旦陷入淤泥，便有溺水的危险。岸边的礁石常年累月被水浸泡，表面生长苔藓，容易滑倒掉入水中。溺水已经成为威胁中小学生人生生命安全的第一杀手，每当盛夏来临之际，溺水事故就会频频发生。2020年6月，重庆市潼南区米小镇小学的8名10多岁的学生到福江一处河滩玩耍，其中一名学生不慎失足落水，其余7人前去施救，结果导致8人全部溺水死亡。安全警示：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下水施救。2018年7月2日，东莞某镇3名小学女生相约在东江边玩耍，不慎在东江溺亡。安全警示：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情况下游泳。2017年5月， 福建省东山县五名中学生到海边。

0: 游玩。其中一名同学私自前往无救援人员海域游泳，因脚抽筋不幸溺亡。安全警示：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为了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牢记这六不规定。还要提醒大家，东江是东莞学生安全的第一杀手，一些河段河滩风险巨大，事故频发。居住东江附近和上下学需要经过东江的小朋友，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30，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时间来到了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这个健康啊。昨天呢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个处暑啊。按道理来说，处暑之后呢，就天气逐渐凉快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广东这边秋老虎还挺厉害的。
1: 对。
0: 这几天呢，还都是30度以上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注意身体的健康啊，注意养生。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这个现在也是秋季开学，马上还有这个一个礼拜的时间了，是吧？
1: 对。
0: 人员密集场所学校啊，是吧？也是流感防控的关键窗口期。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这个樟木头啊，樟木头预防接种门诊全新一剂流感疫苗呢正式到位，辖区儿童及青少年呢可有序预约接种，提前构筑校园防疫保护墙。在樟木头预防接种门诊呢，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流感疫苗接种事宜，门诊咨询量也是显著攀升，我们一起去到现场来了解一下。
1: 嗯，好的，即将迎来新的学期，儿童免疫力呢也是相对较弱啊，是流感易感高发人群。感染流感后呢，会出现39度以上的高烧症状，那其中约80%的患病儿童呢需要就医诊治，12%的患儿需要住院治疗，对其身体健康和校园正常教学秩序会造成较大影响。那疾控部门提醒，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最科学、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家长呢可以在开学前的空档期及时的带孩子完成疫苗接种，提前筑牢校园免疫屏障。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樟木头社区卫生中心相关负责人的一个介绍。
2: 在暑假我们都有向各个学校老师这边有做一个流感疫苗的一个宣传嘛，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个学生群体还有老年人一老一小这一块，这种流感疫苗主要是预防这个重症的病例跟减少住院率，我们经过一些数据研究也是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
1: 那由于今年呢这个流感毒株啊均发生变异，流感疫苗的3种毒株组分这个均需要更新，导致流感疫苗比去年会上市晚。目前呢疫苗调配工作已经完成全部完成了，在8月19号起呢，樟木头预防接种门诊也正式供应2026年全新一剂的流感疫苗。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建议呢每

0: 一年都可以接种一次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我们一般要建议提前2到4周接种，因为需要一个时间产生这个抗体水平，来达到一定的一个保护效果。
1: 嗯，尤其是家里这个孩子平常爱感冒发烧什么的，是吧？免疫力不是很强的，还是需要
2: 打疫苗
1: 是吧？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哈。
2: 对，
1: 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了哈。
2: 嗯。
1: 啊，接下来呢，这个开学之前呢，像我们家孩子学校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这个重媒防控的一些提醒啊，是吧？一些这个知识的这个普及。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来聊一聊高部这条村的一个重媒防控的经验啊。近日呢，在全市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专班环境整治组视频调度会上，高部镇横教头村创新推行黑盒子加绿皮工具房物理防控组合，规范杂物收纳管理，从源头减少积水滋生地的整治方式，就入选了全市7类场所典型区域的环境整治样本，为重媒源头治理提供了有效路径。那他们有什么好的做法是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好的，据我们了解呢，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高部分局严格对标市重媒防控专班环境整治组的工作部署，立足高部镇实际，选取横教头村环境整治为样本，立足村情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出黑盒子加绿皮工具房物理防控组合模式。
1: 在村内下水道系统全面加装155个防蚊闸，实现管网全封闭管理，物理隔离蚊虫滋生与出入通道。同时呢，还统一规划建设绿色工具房，将农具、建材、杂料等易积水物品集中收纳，彻底消除露天兜放形成的雨后积水容器。
2: 该模式运行以来，村内的蚊媒密度明显下降，环境秩序显著改善，整治经验呢先后获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推广，为高部全镇重媒防控与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那接下来高部将会持续强化督导调度，推动各村社区以横教头村为标杆，全面启动下水道防蚊改造工程，加快防蚊闸安装和管网封闭进度，确保排水系统全链条物理阻隔到位。
3: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1、个人防护；2、室内积水管理；3、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4、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1、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2、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3、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4、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1、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2、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1、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2、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3、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4、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净，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5、 下水井口进行防蚊。

0: 防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民工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杀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地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早上好啊。
5: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8月22号，2026 CBSA 中国斯诺克青少年系列赛东莞长平公开赛挥杆开赛，232名青少年选手从全国各地集结长平，报名规模创下该系列赛分站赛历史新高。这也是长平连续第四年承办中青赛，赛事三度落地，规模屡破纪录。作为全国最高规格的青少年斯诺克官方赛事，中青赛被誉为中国斯诺克的冠军摇篮，一大批征战世界职业赛场的中国选手都从这项赛事起步。那今年呢，中国台球协会推出四组多元赛事体系，中青赛赛事纳入官方积分体系，完整打通台球爱好者走向顶尖职业球员的成长闭环。
1: 随着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本周迎来开渔后的首个一周，那随着大批渔船陆续满载而归，那东莞海域也是迎来了渔船回港的小高峰。为确保商渔船航行安全，东莞海事部门坚守一线，为渔民的第一网先田保驾护航。据了解，此次休渔期间，海事部门利用渔船停泊的窗口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安全宣教活动，从源头上提升了渔民的安全意识。今年开渔首日，东莞全市218艘海洋渔船有序出海，并未发生航道拥堵或者是提前冲港等行为。
0: 8月22号晚，好家风好传承2026东莞市总工会职工亲子才艺秀在市工人文化宫小剧场举行，十组职工家庭轮番登场，表演家庭乐队、器乐演奏、情景剧、钢琴弹唱、配乐诗朗诵等节目。配乐诗朗诵《星星的孩子》，表演者曾受邀登上央视《向幸福出发》舞台。活动现场还设置互动游戏和有奖知识问答环节，传递好家风理念。
1: 昨天，东城百千万管一下主题明信片发行活动在唐美术馆举行。明信片呢，将孩子们的绘画创作与黄岐山、铜沙湖等东城本土景致相融，把暑期艺术体验凝结于方寸卡片。今年暑期，东城共开展培训活动840多场，涉及美术、书法、音乐、粤语传习等70多个类别，汇集青少年3万多人次。
0: 另外呢，我们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是吧，也进入到了这个招募火爆的这个时间是吧？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火热报名当中。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享。
1: 看看时间，下个月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啊。说到这个中秋，不得不说月饼了，提前准备一下月饼也是有必要的啊。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呢，它是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向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这个饼皮薄而不易裂，馅儿料呢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